0: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1: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潍坊开幕。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

0: 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作为上海合作

0: 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朝闻两岸，下面关注两岸方面的消息。
0: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昨天在山东潍坊开幕。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素有世界风筝都、国际动力城美称的潍坊举办，以城市奋进155、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约800位两岸各界人士参加。

0: 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1: 吉尔吉斯国立大学丝绸之路研究所助理主任艾伯洛特·艾多索夫：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麦：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1: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穆萨别科瓦：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3: 您好各位听友，我是主持人郑博。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密集加强台岛东部实弹射击，所谓安全后方不再安全。
1: 近日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超过800家企业参展， AI 制造成最大亮点。达明机器人、上银科技等台湾企业纷纷表达深耕大陆市场意愿，直言 AI 浪潮下要把握住大陆机遇。此前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强调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那么这场展会折射出两岸 AI 产业合作怎样的现状？台湾业者为何纷纷看好大陆市场？两岸又该如何携手把握这波智能浪潮？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3: 好，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宣布将于九月中下旬在台岛东南海域展开为期九天的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分六波进行。此外，台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预计十月中旬也将实施为期九天的对海对陆对空实弹射击，射击区域位于台东太马里西出海口周边。那么台军密集在台岛东侧进行实弹射击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郑健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4: 我们看到台军今年度实弹射击操演预定于9月9号至10号、16号至18号以及21号至24号举行，射击时段主要安排在凌晨及清晨，并分六波进行。操演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其中警戒一区位于台东太马里至屏东以东海域，警戒二区从台东屏东交界处一路延伸至绿岛兰屿以东海域，警戒三区则位于台东成功太马里以东海域。郑健老师，台军选在这几个地方进行实弹射击有何用意？
5: 这三个警戒区域划分来说呢，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东部，它从台东一直延伸到台湾本岛南端的屏东，然后呢向东一直延伸到绿岛兰屿啊。这些名字呢，恐怕对台湾问题不是特别了解的网友呢不一定完全清楚。它这算台湾本岛的离岛，离着台湾岛还是有距离的，过去是官方所谓政治犯的地方啊，还有放它的核材料的地方，这些年也逐步开始恢复了在这个台湾本岛东部的方向的实弹射击，包括一些演练。过去呢，台军长期所认为的台湾本岛东部是安全的，因为有中央山脉的阻隔，因为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还达不到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海空进攻甚至登陆作战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呢，他的作战方案也好，探光演习也好，那么他都有一个科目叫战力保存。东部方向呢，因为对他来说呢，他认为相对的安全，那么他也是呢接引外部干预势力对他的所谓支援的一个通道。以往呢，他在台湾本岛东部啊也搞过实弹射击，那这都是30年之前的事情了。那么那个实弹射击呢，主要是当地部署的一些兵力，那么就近去射击而已，他就不必机动到西海岸或者其他方向进行实弹射击。后来呢，那么由于这个其他方向实弹射击演习演练这个场所的这样一种功能要素的完善，基本上呢就不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的演练了。但是这些年呢开始恢复了，显然它是因为解放军 大陆方面军事力量的发展，台军试图补齐他东部方向的作战的短板，他认为他过去忽视了。现在呢，我们恰恰从加强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也好，演练也好，这样一种现象可以看出，台军呢在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后背是安全的这样一个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他对台

0: 实则暴露了内心日益加剧的焦虑与不安。那么郑健老师，结合台军现有的弹药类型，您认为台军九月举行的年度实弹射击将重点验证哪些弹药的实际效能？
1: 从这些年啊，台湾本岛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的先例，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实弹射击的区域，包括这个落弹区的划分啊，我们大体可以对它要打什么弹做一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呢反舰导弹雄风二啊，这个雄风三啊，这种暗对舰导弹是它新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的主战武器装备，将来还会有鱼叉的暗对舰导弹。我想鱼叉呢，这一次呢倒不见得会打，但雄风二、雄风三，我想这是大概率事件。在汉光42号演习中，在此前的台军一些所谓应对大陆的这样一些军事行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雄风二、雄风三部署到屏东的停车场啊、公园这样一些镜头场面。但是呢，实弹打一打，对一个军队来说，恐怕也是必须去做的，否则的话啊，是不能完成它的检验目标、训练目标的。那么第二类武器呢，我想呢，应该是防空导弹啊，你比如说天宫一、天宫二、天宫三等等，还有它自制的啊所谓的陆舰、海舰、中近程的导弹，还会有复仇者、毒刺等等这样一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近程防空导弹，我想呢，很有可能会加入这样一次演练。当然，少不了的传统科目，像这个大口径的鸭子火炮、火箭炮，像雷霆2000啊，那会不会有海马斯啊？海马斯的概率呢，我想不大，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对所谓台湾本岛方向登陆的兵力进行的这种火力的拦阻也好、打击也好、反击也好，到了一定距离，它就不是这些导弹的任务了，它就是火箭炮的任务了。那么这也是台军的传统科目，台湾陆军里边主要的表演科目，所以说呢，这些呢恐怕也是呢我们呢会看见的。
2: 好的，感谢郑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超过800家企业参展 ，AI 制造成最大亮点。达明机器人、上银科技等台湾企业纷纷表达深耕大陆市场意愿，直言 AI 浪潮下要把握住大陆机遇。此前，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强调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那么这场展会折射出两岸 AI 产业合作怎样的现状？台湾业者为何纷纷看好大陆市场？两岸又该如何携手把握这波智能浪潮？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最近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刚刚结束，有超过800家企业参展，现场 AI 机械臂、人形机器人非常亮眼，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反映出两岸产业合作什么样的现状吗？
4: 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来评价目前两岸产业合作的现状，那就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台湾地区与大陆产业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如果能够实现融合发展呢，必定会实现双赢，所以说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两岸的企业家和产业科技人员在合作当中又必须面对外部势力以及台独分子的各种阻挠和破坏，特别是民进党仍然在岛内把持着权力，那么这就给两岸产业合作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条合作发展之路又是曲折的。那么从今年的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来看呢，本届展会的展品无论是系统还是零部件，主要涉及两大领域，就是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了。那么这两个领域呢，无论实际产能还是所拥有的专利技术，中国大陆现在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是由中国制造的，今年全世界将近70%的新增工业机器人也是由

0: 中国制造的。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掌握着这个领域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有效专利技术。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方面呢，中国大陆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我这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当中呢，中国厂商的占比高达 97%。 在这个领域的相关专利当中，中国大陆的占比呢是 73%。 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实际的地位。而在这次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上呢，大陆厂家却是屈指可数，只有极少数厂家参展，也只能通过在台湾地区的合作公司、代理商等等这些渠道去参展，连自己的品牌都不能展示。这和大陆在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的实际地位完全不匹配，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展会现场看到的这种二驴背反的情况。一方面呢，参展的很多台湾地区企业都表示希望与大陆友商开展深入的技术和产业合作，因为这就是这项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台湾地区的智能机器人从业者，你不和大陆友商合作，又能跟谁合作呢？但另一方面呢，实际能够到会参展的大陆厂家又是寥寥无几。这种非常不正常的局面，正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在刻意设置障碍。我们回想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呢，也举办了智能机器人展览，其中有不少台湾厂商参加，包括富士康、联发科、日月光等等岛内知名企业都来到上海参加这个展览。我们当时还专门开设了台湾展区，专门举办了两岸人工智能合作论坛。我们完全是在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台胞台企来上海参展。但是反观民进党当局，为了打击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为了实现一党之私，不惜断送台湾企业的发展机遇，这种做法非常卑劣。
1: 没错，我们看到不少台湾企业在展会上明确表示要把握大陆机遇，像达明机器人、气力股份都在大陆设厂多年，产能拉满。为什么这些台湾业者这么看好大陆 AI 市场呢？
0: 因为大陆是当前全球最大的 AI 应用市场啊，对台湾 AI 企业来说，大陆市场蕴藏着最大的机遇。我们现在谈到 AI 市场，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分为两大领域。一个呢，就是 AI 硬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大陆现在是全世界的产业引领者，我们不仅能在机器人成品的产能上遥遥领先，而且在智能机器人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上同样也是遥遥领先。可以这么说，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想生产智能机器人，就完全离不开中国大陆生产的零部件。那么对台湾来说就更是这样了，民进党当局想完全脱离大陆，关起门来搞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完全就是台独分子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领域，就是 AI 硬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现在祖国大陆正在加紧推进人工智能加战略，就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升级。在这方面呢，大陆的进展程度以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在全世界也是最领先的。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界一直有一种论调，他们说人工智能技术是一项只有投入但产出回报不足的技术，虽然它很烧钱，但是好像没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说，人工智能产业已经是不是过热了，所产生的泡沫可能很快就要破裂了。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实际情况和这种论调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对各项传统产业，包括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领域进行深入改造。大陆有14亿人口啊，有无穷无尽的商机，我们可以想想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在大陆呢，人工智能产业是毫无疑问的朝阳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那么对台湾企业来说，他们本来有很好的机会进入大陆市场，因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大陆各级政府和各地人民又是那样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台湾同胞来和我们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合作啊，有这么好的产业发展机遇，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1: 是的，大陆方面呢，一直在积极推动两岸 AI 融合发展。国台办副主任上个月还专门出席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两岸论坛。梁先生，台湾方面怎么看这种合作趋势？岛内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
0: 在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方面呢，岛内的所谓不同声音，其实就是来源于台独分子，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两岸之间的一切合作关系。一个呢，他们认为这是台独意识形态的要求，就是在所有领域都要和大陆分割、分裂、分离，要断绝与大陆的一切合作和联系，越独越好。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他们认为这是追随美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这个破坏两岸的 AI 产业合作上。因为美国企图打压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所以台独分子就认为说台湾必须配合美国和自己的祖国作对。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美国人的赏识和保护。那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台湾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在这些台独分子看来，台湾地区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他们只要给美国人打好下手就可以了。就像现在的富士康、台积电，他们不就是在给美国 AI 公司做硬件代工吗？所以台独分子认为，台湾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跟着美国走，美国人在前面吃肉，台湾低三下四的跟在后面，有口汤喝就不错了。这些台独分子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早就养成了这样一副洋奴心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台湾在美国面前天生就应该是这样。可以说，为了不做中国人，为了破坏祖国的发展进程，这些台独分子现在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没错，有研究机构预估，今年大陆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150亿元。这对台湾企业意味着什么？两岸在 AI 产业链上各自有什么优势？合作能给台湾同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要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和大陆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乃至融合发展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这是两岸发展的产业逻辑和政治逻辑两方面所共同决定的。关于产业逻辑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在这儿呢，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台湾企业参与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的基本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研发制造，在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加工上是有他们独家优势的，而且市场份额也比较高。但是现在呢，业内人士都知道，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国产替代进程推进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打造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以前很多台湾企业在大陆都有独门技术、独家优势，但现在呢，他们这样的优势领域呢越来越少了。以前有很多台湾企业认为说，两岸产业合作就是台湾出技术、大陆出市场，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台湾的永兴轴承，这是专门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在大陆开设了工厂，和大陆的友商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现在大陆订单占到永兴轴承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但是现在呢，大陆的同类型企业也在迅速的成长和壮大，大陆的产品更好更便宜，带来的市场竞争就更激烈。像永兴轴承这种老牌台企，总体还比较稳，它能站得住脚，因为很多和大陆企业的业务合作关系已经建立很长时间了，这个供应链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还没有登陆的同类台资企业，如果以后还想得到机会，那总体来说真的是越往后就越难。如果台湾企业不能及早融入大陆产业链，再过几年之后，随着大陆人工智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台湾企业恐怕就会没有融入的机会了。关于其中的政治逻辑呢，就更不用多说。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那么统一的进程呢，目前正在加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直到现在，台湾地区还有些人幻想着无条件依赖美国，让美国人给自己赏口饭吃，说美国人就能保护台湾。事实上，祖国统一大业必然完成，而且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这些人所幻想的这个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景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1: 没错，梁先生，两岸要深化 AI 产业合作，您觉得目前主要面临哪些障碍？应该怎么去破局？
0: 两岸要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实现融合发展，资金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体制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相信两岸同胞有足够的智慧和包容心来化解所有这些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横行肆虐。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看到了，台独分子正在不择手段地破坏两岸之间的一切交流合作。那么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战略性技术和产业，两岸在这方面的交流当然就会首当其冲地遭到台独分子的骚扰和破坏。同时另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子正在给整个台湾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正在把台湾社会引导向战争。 那么这就给岛内所有产业的发展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人工智能产业当然也不能幸免。所以如果要想让岛内人工智能产业获得长足

0: 发展，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
1: 是的，展望未来，您觉得两岸在 AI 赛道上有没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产业链？台湾年轻人该怎么抓住这波机遇呢？
2: 如果将来两岸人工智能产业能够真正实现融合发展，那当然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著名企业品牌。特别是在 AI 应用领域，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最强大的制造业产能，最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有最广阔的市场，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 AI 工程师队伍。那么这些独家优势决定了中国在任何产业领域都有强大的竞争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是我们的国家战略，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 AI 发展规划，那么目前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也是台湾企业最好的融入机会。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很好的发展机遇。那么总体来说，机遇总是更青睐、更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对台湾青年来说，只有看清大势，才能更好的抓住机遇；只有反对台独，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合则两利，合则双赢。期待两岸同胞携手共创智能时代的美好未来。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5: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连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一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6: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5: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一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6: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

0: 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形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IT 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洲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洲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0: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要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
2: 好的，感谢金一南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0: 那么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隐藏在浙江兰溪深山中的神秘村落诸葛八卦村。
1: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要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探寻哪吒文化遗存，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
0: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关注海南省啊，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兰溪、建德、龙游三县市的交通咽喉，现在呢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特色旅游景观名村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1: 诸葛八卦村呢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中啊，这个所有的建筑格局都是按照八阵图的样式来布列的，而且保存了大量明清的古民居。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呢，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一起去打卡诸葛八卦村。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咯。在结束了大慈岩惊险又有趣的溜滑梯下山之旅之后呢，时间尚早，所以呢还有充裕游玩的时间。那我和小伙伴呢不愿匆匆就返程，我们就查了高德地图，离大慈岩景区不远处呢有一个兰溪藏着一座秘境古村，就是诸葛八卦村。我们就顺势出发，驱车前往坐落于浙江金华兰溪市的诸葛镇诸葛八卦村。诸葛八卦村呢，它是作为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这里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诸葛亮后裔的一个聚集地。在村口呢就有诸葛亮的一个雕像。诸葛亮呢是出生于山东沂南琅琊阳都人，字孔明，号卧龙，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发明家、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因诸葛亮14世孙的诸葛立南迁入浙江省以寿昌县令中，其27世世孙诸葛大师呢，这位风水家呢觅得地形独特高龙，以重金求得土地，垦平结构，携子孙呢始居于此，并与祖制的九宫八卦设计布局村落，徽派的建筑风格。诸葛八卦村呢令人称奇，便是这独一无二的九宫八卦的一个布局，也就是这个古村流传于千年的奥秘之所在。整个村落呢以村中有一个核心的宗祠为中心，八条小巷辐射形成内八卦，外围的八座小山构成外八卦，内部的青石板小巷呢呈放射状向八方去延伸，交错纵横，曲折迂回，巧妙的构成了玄妙的内八卦的一个格局。巷弄呢宽窄不一，窄处呢仅能容两个人侧身错行， 高墙夹峙，抬头呢只见一线天际。我们呢走在里面，就好像是走在天然的迷宫里面，有点分不清方向。小巷呢又衍生出无数的横向连环的窄弄巷。弄堂间呢，古老的民居呢，星罗棋布。如果没有向导的引路，外人贸然闯入，很容易在层层的巷陌中迷失方向。更精妙的是，村落的外围有八座青山连绵环抱，坐落排布，与村内的巷道呢格局遥相呼应，形成浑然天成的外八卦景致。内巷为正，群山为平，

0: 人工巧构呢，与自然地势完美融合，就造就了这处世间罕见的八卦形古村落。这般精致的布局，不仅是极具匠心，更暗藏了绝佳防御与隐蔽的一个优势。村落里呢，有流传至今两段往事，便是最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在1925年的时候，有一个北伐战争的一个时期，萧劲光率领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在此呢激战3日，然后炮火纷飞，却无一颗子弹呢，或者炮弹落入村中，整个古村落呢安然无恙。而在抗战的时期呢，有一队日军呢，途经村外的高龙岗大道，竟丝毫没有察觉到群山掩映下的这座村落，哇，足以见八卦布局的一个隐秘的精妙，让人不得不折服古人的智慧与谋略。我和小伙伴呢，就穿行在这个古村巷陌之间，满目呢，皆是韵味悠长的徽派。风格很典型的老建筑，村内呢完好保留着200多座的古建筑群落，完整的保留了江南传统民居的一个独特风貌，青砖黛瓦附着岁月的斑驳，马头墙的错落有致，飞檐翘角呢古朴雅致，传美的诠释出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一个江南古韵。村中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呢，便是丞相祠堂和大公堂，承载着诸葛家族的千年家风与文脉传承。丞相祠堂呢，它始建于明代，整体布局呢规整大气，呈一个回字形的一个结构，庄严肃穆。祠堂内呢，雕梁画栋，木梁雕花工艺精湛，纹理细腻繁复。梁柱粗壮厚重，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呢，依旧稳固如初。这里是诸葛后裔祭祀先祖、传承家风的一个核心地，是祭祀的场所，也曾经是家族子弟读书的地方，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诸葛家族崇文重教、忠义传家的优良家风。一旁的大公堂呢，同样是古朴厚重，建筑呢规制恢宏，格局方正。这本来是诸葛家族的一个议事厅，后来呢有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也在此举行，起着宗祠凝聚宗族力量的作用，见证着一代一代的诸葛后人繁衍生息，薪火相传。此次我和小伙伴的诸葛八卦村之行呢，不仅让我亲眼见识到诸葛八卦村八卦布局的玄妙精巧，明清徽派建筑古建的古朴雅致，看到藏在山水之中的一个千年智慧与诸葛家族的文脉。这座在浙江山中的古村，是古人智慧的绝佳见证，也是时光馈赠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宝藏。一程游历，重温了诸葛亮的忠诚、智慧、勤政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奉献精神。我和小伙伴呢，在要离开八卦村的时候呢，也是迷路了，最后也是透过村人的指引帮助之下呢，才能出得了村子。八卦村的双八卦结构真的实在令我佩服啊！对，我是想说，我都觉得，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他们这个古建筑，然后里面又有九宫八卦，你去感受一下说，哇，这个真的是他们就是住在这个九宫八卦里面。就在这里面繁衍生息。以前我们都是在书上读三国诸葛亮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在那边你遇到的真的是他的后代，而且他的后代是按照他的智慧在生活着。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隐藏在浙江兰溪深山中的神秘村落，来收听以上内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3: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4: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5: 绝对认识。
6: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7: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8: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9: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10: 什么呀？
9: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1: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6: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7: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9: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2: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13: 四川省宜宾市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宜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坐落于长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处，独特的水文地质孕育出了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特别是蜀南竹海景区，广袤的竹林被誉为天下第一竹海，更令宜宾拥有中国竹都之称。
9: 伴随去年热映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持续火爆啊，哪吒的 IP 呢，不断为四川宜宾注入文旅的新活力。那各地的影迷游客纷纷来到四川宜宾，争相打卡传说当中啊，这个哪吒出生地南广陈塘关、翠屏山上的哪吒洞和哪吒行宫等哪吒文化遗存，来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那么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一起跟随四川宜宾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周丹丹，还有景区工作人员啊，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
14: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5: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 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14: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10: 哪吒茶馆经营者姚元泉：
16: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14: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17: 哪吒镇主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14: 老板姚元泉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18: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说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
14: 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
15: 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便来到此地开始修心养性，翡翠般的翠绿长廊，仙气隐秘的海中海，整片竹海都是哪吒的世外仙山，万顷竹林的背后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话往事，等着游客前来解锁。
14: 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游客：
19: 这里青山连绵，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14: 游客：
20: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心情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10: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赵学梅：
15: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14: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15: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10: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赵学梅。
1: 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一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14: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15: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14: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15: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10000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10: 宜宾新闻石海景区工作人员张荣。
1: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10: 宜宾新闻石海景区工作人员于宗舒染。
21: 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近日，不少学生都已经购买了心仪的学习用品，用来迎接新学期。但是您知道古代学子的桌上都会摆放哪些学习用品呢？在安徽博物院，不少参观者对这类馆藏兴趣十足。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发回的报道。
4: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扎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5: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玉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6: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4: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5: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4: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5: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

0: 鸟、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1: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0: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2: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0: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立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1: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沿袭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3: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4: 广西阳朔凭借水墨诗意的喀斯特峰林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呢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的慢充式旅游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发回的报道。
5: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6: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5: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7: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它有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

0: 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啊，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1: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2: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3: 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4: 在辽宁的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啊，正在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出闸即消费的无缝新体验正在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6: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5: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一号线与九号线的交汇处，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7: 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5: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8: 我们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房东式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和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5: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9: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

0: 来了稳定的客流。
1: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2: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1: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3: 我们俩吧，下飞机坐地铁回市区，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两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1: 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T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4: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霸王岭片区呢，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核心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
5: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来关注海南省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6: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台账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7: 我们会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对每一处的那个绳索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去进行去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增进一个连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啊，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

0: 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副局长杨东华：
1: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今年我们计划对海南长臂猿家庭群 F 群附近的79亩的市森林呢，通过修枝补枝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谋划2027年一个项目，准备在家庭群西群活动区域周边及霸王岭至英歌岭潜在的生态廊道3个地块准备修复3145亩，主要是对加勒比松人工林呢进行近自然化改造，通过捕植原始植物和本地阔叶树种，优化海南长臂猿主要10年植物。
2: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武汉呢是很多台青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首选地，林伯阳就是其中之一。来到武汉发展，他先后尝试了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的领域，而如今呢是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2: 从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成为正式竞赛项目，中国队斩获多枚金牌，电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兴载体。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分享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的活动情况。
3: 凭借超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的优质生鲜。而另外一方面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的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会亮点频频？今天的节目为您详细解读。
2: 今年以来呢，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也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黄鹤楼巍然屹立，热干面自带江湖豪情。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如今成为台湾青年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热土，林伯阳就是其中之一。
2: 2024年，他第一次踏上大陆，来到湖北武汉，一种家的归属感让他决心留下打拼。来到武汉发展，他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那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了解林伯阳的故事。
4: 2024年，林伯阳受邀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州，第一次来到大陆。他说自己就像个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我不像来旅游的，反而像是回家。台青林伯阳。
5: 我是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4: 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过往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家人鼓励他，大陆舞台宽广， 肯做就能有收获。这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台青林博洋，
5: 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热心，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4: 他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最终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台青林博洋，
5: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万能普及的。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4: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迎来了事业的新机遇。武汉一家知名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他说，一来汽车是我的老本行，二来武汉有着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实力突出，我想为武汉造汽车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5: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台办去沟通，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70%-80%以上都是对大陆知道说，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像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比我年纪小的，但他们都是觉得在这边你只要肯做你就有钱赚，永远不会有没有钱赚。
4: 林博洋坦言，创业之路离不开贵人帮助，武汉女友带他穿街走巷，教他方言，工作繁忙时女友来店里搭把手，受挫时女友的鼓励让他重燃信心，他们一起跑市场办沙龙，在并肩奋斗中加深了情感。工作之余，林博洋忙着学习德语法语，为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遇到对武汉不够了解的海外客户，他主动当起城市推介官。来自英国阿联酋的客户专程来武汉参访，林博洋便带他们逛江汉路，赏长江夜景。回望在武汉发展的时光，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他想对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说，不要犹豫，不要给自己设限，大陆的机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5: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登陆生活，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子弟陈博瑞，怀揣着梦想奔赴北京求学，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呢，扎根福建就业发展。在他看来啊，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地忘却自己的根。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方黎为大家送上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陈博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宗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5: 在台青陈博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博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4: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哈。
5: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博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博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4: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哈，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5: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博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4: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刚强精神，应景精神。应景呢，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固执，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勇于去开创，勇于去突破。我们客家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离开家，而是为了把家带到更远的地方。
5: 福建先行先试，在大陆率先开放事业单位岗位招收台湾高校毕业生，

0: 为台青来闽就业发展打开全新通道。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陈伯瑞顺利入职福州市皮肤病房志愿。作为两岸青年创业融合导师，陈伯瑞致力于帮助更多台湾青年医者投身大陆发展大潮，以医者初心书写两岸同心同行的融合故事。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到大陆来看一看，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这个杭州亚运会的电竞成为正式的竞赛项目，中国队呢是斩获了多枚金牌啊。然后呢，我们要再看到黑神话悟空当中呢，以中华神话席卷全球，电竞啊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承载文化自信、连接两岸青年的新兴载体。
3: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北京大学呢举办了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三十名青年学生参加。
4: 那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为您带来总台记者刘洋对于北京大学体育部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的采访，来分享这一次组织活动的体会。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我们北京大学呢在今年的暑期啊，我们做了一个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的电竞体验营。那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指导老师，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三届了。我们觉得说，因为电竞活动不管是在两岸或全世界非常的火爆，电竞的产业其实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对于岛内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电竞这项运动的。但我们想引领的是一种健康电竞的理念，而不是就是天天就坐在这个电脑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一直打这个手机。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的。所以我们就是用科训铸就热爱，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希望说给全国的家长们，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引导孩子正确的去玩电竞这项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禁止。所以我们今年第三届，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就是等于是我们全国各地来招募这些优秀的电竞的高校的学生来参加的，所以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次我因为自己又是电竞指导老师，又是台胞，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争取了3个名额，让岛内的青少年来到大陆交流。他们也都是第一次过来北京啊。这个体验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住外面的酒店，我们就是要在北京大学里面，包含跟我们的餐饮中心去沟通，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可以有饭卡，一起同吃同住，然后一起上课，一起训练。那我们也找了很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也是安排的很好，有很多战队的教练，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如果玩电竞的，像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些在一线的这些职业队的教练都会来指导大家这些技巧啊，包含战术等等的。我们的座椅、桌垫、电脑等等的都是有北大元素的，都是专门定制的。我们自己北大电竞也好，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实训室，那个实训室就跟我们在电视机上看的那个战队比赛一样，就是可以坐5个人，然后就互相的对峙的那种感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还有带他们去做校园参观，带他们到未名湖啊，我因为自己老乡嘛，所以我还带他们去教师之家，就是我们以前那个锅炉房改造的一个地方，现在变得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学生也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带他们吃点饭，他们的氛围感瞬间拉满，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学校食堂有10几个，所以他们基本上我看他们都是每天可以吃不一样的特色菜哦。我们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包含我们餐饮中心会评比10家的这种这个美食，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讯息都会推荐给他，也安排到了圆明园去参观，因为圆明园跟我们北大特别的近，他们也感受到世界文化遗产啊，然后万园之园、圆明园，当时候火烧圆明园的整个历史背景等等的，对他们来讲 收获还是蛮大的。健康电竞除了所谓的在打游戏之外，我们还重视这个体育锻炼，所以我们北大有三鹰社，所以这次有特别安排一个课程，就是让大家体验那个攀登的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岩壁那这个就是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攀登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同学们的感受跟回想还是非常好的。
6: 听起来我觉得都蛮羡慕的，因为北大作为国内的顶级学府，实际上我们大陆的很多学生在暑假都很想去北大参观一下。那这几位台湾的孩子他们来了能够这样深度体验，应该也是一次很难忘的回忆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每年到暑假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景点，想预约都预约不上。通过我们自己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说学生也非常的幸福，那包含岛内的 这三位学生更幸福了，因为能在北大跟那么全国优秀的孩子，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复旦大学这些等等吧，包括人大清华都有都有都，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子一起，他也结交很好的朋友。
6: 那么从电竞本身来说，他们的切磋这一次是不是也都非常有收获呢？
5: 是啊，因为电竞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以线上的方式做比赛的，其实当时候来的这些台湾的学生，他们也提到有时候在打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我们大陆的选手他们本身在网上都有很激烈的交锋嘛那这次更不一样，是因为有专业的教练，包含有些教练好像这些台湾学生也认识，因为他们也打过职业赛，所以等于是偶像在教他们打电竞，他们会觉得又是身临其境，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交流吧来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来自私立学校的学生，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不是学这个电竞专业，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在岛内的电竞的相关俱乐部工作，他就是做那个画面切换的，就是我们在做那种电竞直播的时候需要切一些这些画面，让很多观众可以看得到一些精彩镜头那他对这次活动他就是非常难得，他一直跟他父亲拜托又说一定要来参加，后来他如愿了。那这次来他也学到很多有关一些我们讲的电竞除了就是在技战术之外，还有所谓的电竞赛事如何去运营如何去转播这些画面，包含电竞主播这些专业知识他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凭借着超大的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是采购全球的优质生鲜。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我们中国人的餐桌。
1: 另一方面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也越来越强，中西部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形成了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的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招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5: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3: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机

0: 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从而有效地释放我们全国消费市场的潜力。
0: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2: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闵行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3: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啊分享给全球啊。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的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到底又是得益于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5: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0: 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力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2: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些不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兴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要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财经帮帮忙啊。今年以来呢，国内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整体是稳中有升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了0.39%，与同期相比呢，增加了4.38万辆。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明显。
0: 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呢？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2: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智驾，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磊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啊，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推出了利好政策，那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有效带动了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2: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3: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主，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3: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4: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金志文带给您的《远走高飞》，曲风轻快洒脱，唱出了挣脱刻板生活的勇气，抛开了琐碎牵绊，怀揣热忱奔赴山海，用一场随性的远行挣脱平庸日常，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 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向前的行走，有人潇洒出发奔赴山海，有人孤身穿越风雨，有人携手并肩一路相伴。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人生这趟漫漫旅途的万千风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出走地平线》，抛开都市的桎梏，以一场幻想式的探险奔赴地平线，放下世俗杂念，随心所欲迈步闯荡，用一往无前的行走姿态追寻心底藏了许久的浪漫与向往。周杰伦带给您的说走就走，随性松弛的田园曲风，卸下所有顾虑和纠结，不必筹划，不必犹豫，即刻动身漫游天地，把自由装进行囊，活出想出发就出发的潇洒底气。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左岩带给您的《带我走遍万水千山》，温柔的旋律诉说相伴远行的期许，愿牵着同行之人踏遍山河万景，跨过山川湖海，在一路行走当中收集沿途的温柔，把所有风景都化作彼此共同的回忆。李荣浩带给您的行走的力量，以沉稳的旋律诠释向内行走的意义，独处前行，审视内心，在孤身跋涉的路上沉淀自我，一步一步找寻内心的答案，练就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

谭维维带给您的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孤身伴着月色缓步前行，把心事藏于步履之间，独自消化执念与思念，在静谧独行里与过往和解，与漫漫人生路守住心底那份绵长的柔软。徐佳莹带给您的行走的鱼，以行走的鱼比喻不愿循规蹈矩的灵魂，挣脱既定轨迹，独自奔赴山海，哪怕一路孤单也倔强迈步向前，坚守本心，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带给您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温柔治愈的歌声，讲述一路漂泊寻觅羁绊的旅程，走遍世间每个角落，纵使前路迷茫，因有人守候相伴，漫漫行路，便也再无惧孤单漂泊。

张韶涵的演唱《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以淋雨比喻人生的挫折，纵使前路非议不断，坎坷丛生，依旧昂首阔步，勇敢向前，把磨难当成成长的洗礼，心怀梦想，带着倔强，一路坚定向前。

卢冠廷带给您的《陪着我走》。岁月绵长，长路漫漫，庆幸有人一路温柔相守，晨昏四季不离不弃，任凭时光流转，初心始终依旧。往后岁岁年年，愿这份陪伴一路陪着我缓缓前行。

苏打绿带给您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温暖治愈的旋律，铭记并肩走过的风雨坎坷，低谷时彼此支撑，困顿中互相慰藉。漫漫人生路，有幸结伴同行，便是行走途中最珍贵的幸运。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杨宗纬《这一路走来》，娓娓道来半生奔波的历程，一路走来历经委屈疲惫与波折，回望来路万般不易，所幸初心未曾动摇，一步步坚持行走，终在跋涉中完成自我沉淀与成长。

苏慧伦带给您的《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曲风温柔轻快，褪去焦虑与浮躁，带着松弛的心态和身边人结伴轻松迈步，心怀暖意，看淡得失，开开心心奔赴往。

后每一天的人生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2: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潍坊开幕。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根。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

0: 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其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 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昨天在山东潍坊开幕。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素有世界风筝都、国际动力城美称的潍坊举办，以城市奋进155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约800位两岸各界人士参加。
0: 福建龙岩是客家祖地和台胞重要祖籍地。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深情回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杭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他说，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都是他们的根。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福建龙岩是客家祖地和台胞重要祖籍地。龙岩上杭县古田镇赖芳村也是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的故乡。赖月谦认为，两岸客家人都保留着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一砖一瓦、一俗一韵都承载着根的记忆。他希望能当好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
6: 我们看到他的音乐，看到他的图案啊，都跟我们在台湾啊其实太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客家人喜欢翠花，翠花布，我们喜欢手染，我们客家人的菜都是山里面的菜，山里面的这些笋子、豆腐、豆皮啊，还有就是糯米啊，碾成的各种糕点，回到这边来，我们都感觉到说跟我们在台湾的客家的饮食文化是一样的啊，歌曲的文化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客家人他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他们的文化保留都有相当相当大的共通性。
5: 戴月谦回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寻根祭祖的故事时说道，根据族谱，他是入闽始祖标公第41世孙，其父封潘公早年移居台湾，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返乡省亲。他深情表示，回到老家，踏入宗祠，心里瞬间浮现一句话，漂泊半生，我回家了。
6: 激动啊，因为当天要回家的时候，从台北到厦门暴雨，我们的飞机延误了3个小时。我站在机舱啊，在那边看的时候，是说回家前要考验我的决心，所以那时候啊思绪是蛮复杂的。到了厦门了以后啊，开始往古田的上杭的方向走，还是下雨，沿路都下雨，就说哎，是不是越来乡愁越来越浓，然后越来越激动。在路上快要进宗祠前的时候，有千言万语想跟祖先说，可是一踏进祠堂的第一瞬间，我只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啊，就是即使我已经是半百老翁了，但是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好像啊要跟列祖列宗啊，跟我的爷爷、我的祖父们说，你的孙子回来了，你的子孙回来了，只想讲我回家了，漂泊了半生。所以那个情感是蛮激动的啊。
5: 在赖月谦看来， 他的父亲选择定居在台湾南投水里，与祖籍地福建龙岩古田同样依山傍水的地方，正是以此寄托思乡之情。他认为这就是客家人的乡愁，到哪里都怀念他们的家，他们的根。
6: 古田它也是一个群山环绕，有溪有水啊。南投水里也是一个群山环绕，它有一条浊水溪，一条水里溪，所以它的整个盆地啊，它的形状实在是太像古田了。我想我父亲选择后来定居在那里，在那地方啊养老啊安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思念他的家乡，因为他的家乡就是他古田。古田是我看过跟水里台湾南投水里靠近日月潭啊非常相似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啊，都是他们的根。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您好各位听友，我是主持人郑博。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密集加强台岛东部实弹射击，所谓安全后方不再安全。
1: 近日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超过800家企业参展， AI 制造成最大亮点。达明机器人、上银科技等台湾企业纷纷表达深耕大陆市场意愿，直言 AI 浪潮下要把握住大陆机遇。此前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强调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那么这场展会折射出两岸 AI 产业合作怎样的现状？台湾业者为何纷纷看好大陆市场？两岸又该如何携手把握这波智能浪潮？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好，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宣布将于九月中下旬在台岛东南海域展开为期九天的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分六波进行。此外，台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预计十月中旬也将实施为期九天的对海对陆对空实弹射击，射击区域位于台东太马里西出海口周边。那么台军密集在台岛东侧进行实弹射击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郑健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3: 我们看到台军今年度实弹射击操演预定于9月9号至10号、16号至18号以及21号至24号举行，射击时段主要安排在凌晨及清晨，并分六波进行。操演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其中警戒一区位于台东太马里至屏东以东海域，警戒二区从台东屏东交界处一路延伸至绿岛兰屿以东海域，警戒三区则位于台东成功太马里以东海域。郑健老师，台军选在这几个地方进行实弹射击有何用意？
4: 这三个警戒区域划分来说呢，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东部，它从台东一直延伸到台湾本岛南端的屏东，然后呢向东一直延伸到绿岛兰屿啊。这些名字呢，恐怕对台湾问题不是特别了解的网友呢不一定完全清楚。它这算台湾本岛的离岛，离着台湾岛还是有距离的，过去是官方所谓政治犯的地方啊，还有放它的核材料的地方，这些年也逐步开始恢复了在这个台湾本岛东部的方向的实弹射击，包括一些演练。过去呢，台军长期所认为的台湾本岛东部是安全的，因为有中央山脉的阻隔，因为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还达不到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海空进攻甚至登陆作战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呢，他的作战方案也好，探光演习也好，那么他都有一个科目叫战力保存。东部方向呢，因为对他来说呢，他认为相对的安全，那么他也是呢接引外部干预势力对他的所谓支援的一个通道。以往呢，他在台湾本岛东部啊也搞过实弹射击，那这都是30年之前的事情了。那么那个实弹射击呢，主要是当地部署的一些兵力，那么就近去射击而已，他就不必机动到西海岸或者其他方向进行实弹射击。后来呢，那么由于这个其他方向实弹射击演习演练这个场所的这样一种功能要素的完善，基本上呢就不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的演练了。但是这些年呢开始恢复了， 显然它是因为解放军大陆方面军事力量的发展，台军试图补齐它东部方向的作战的短板，他认为它过去忽视了。现在呢，我们恰恰从加强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也好，演练也好，这样一种现象可以看出，台军呢在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后背是安全的这样一个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他对台湾本岛东部他的安全已经完全没有底了。打仗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战争战役甚至场战斗，最可怕的是他的后方或者翼侧受到对手的威胁，受到对手的打击。那么现在台湾本岛整个的各个方向，包括立体的东西南北中，一直到上到天下到海底，解放军的作战能力都可以以强大的能力去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完成他的军事作战任务。那这对台湾来说，对台湾军队来说，他的恐慌也就可想而知了。
3: 是的，在解放军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面前，台岛东部早已不是所谓的安全后方。台军演习一个接一个，演练一场接一场，看似动作频频，实则暴露了内心日益加剧的焦虑与不安。那么郑健老师，结合台军现有的弹药类型，您认为台军九月举行的年度实弹射击将重点验证哪些弹药的实际效能？
4: 从这些年啊，台湾本岛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的先例，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实弹射击的区域，包括这个落弹区的划分啊，我们大体可以对它要打什么弹做一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呢反舰导弹雄风二啊，这个雄风三啊，这种岸对舰导弹是它新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的主战武器装备，将来还会有鱼叉的岸对舰导弹。我想鱼叉呢，这一次呢倒不见得会打，但雄风二、雄风三，我想这是大概率事件。在汉光42号演习中，在此前的台军一些所谓应对大陆的这样一些军事行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雄风二、雄风三部署到屏东的停车场啊、公园这样一些镜头场面。但是呢，实弹打一打，对一个军队来说，恐怕也是必须去做的，否则的话是不能完成它的检验目标、训练目标的。那么第二类武器呢，我想呢应该是防空导弹啊，你比如说天宫一、天宫二、天宫三等等，还有它自制的所谓的陆舰、海舰、中近程的导弹，还会有复仇者、毒刺等等这样一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近程防空导弹，我想呢很有可能会加入这样一次演练。当然少不了的传统科目，像这个大口径的鸭子火炮、火箭炮，火箭炮像雷霆2000啊，那会不会有海马斯啊？海马斯的概率呢我想不大，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对所谓台湾本岛方向登陆的兵力进行的这种火力的拦阻也好、打击也好、反击也好，到了一定距离它就不是这些导弹的任务了，它就是火箭炮的任务了。那么这也是台军的传统科目，台湾陆军里边主要的表演科目，所以说呢这些呢恐怕也是呢我们呢会看见的。
2: 好的，感谢郑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

0: 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强调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那么这场展会折射出两岸 AI 产业合作怎样的现状？台湾业者为何纷纷看好大陆市场？两岸又该如何携手把握这波智能浪潮？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最近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刚刚结束，有超过800家企业参展，现场 AI 机械臂人形机器人非常亮眼，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反映出两岸产业合作什么样的现状吗？
1: 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评价目前两岸产业合作的现状，那就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台湾地区与大陆产业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如果能够实现融合发展呢，必定会实现双赢，所以说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两岸的企业家和产业科技人员在合作当中又必须面对外部势力以及台独分子的各种阻挠和破坏，特别是民进党仍然在岛内把持着权力，那么这就给两岸产业合作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条合作发展之路又是曲折的。那么从今年的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来看呢，本届展会的展品无论是系统还是零部件，主要涉及两大领域，就是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了。那么这两个领域呢，无论实际产能还是所拥有的专利技术，中国大陆现在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是由中国制造的，今年全世界将近 70% 的新增工业机器人也是由中国制造的。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掌握着这个领域全世界2/3的有效专利技术。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方面呢，中国大陆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我这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出货量当中呢，中国厂商的占比高达 97%。在这个领域的相关专利当中，中国大陆的占比呢是 73%， 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实际的地位。而在这次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上呢，大陆厂家却是屈指可数，只有极少数厂家参展，也只能通过在台湾地区的合作公司、代理商等等这些渠道去参展，连自己的品牌都不能展示，这和大陆在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的实际地位完全不匹配。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展会现场看到的这种二律背反的情况。一方面呢，参展的很多台湾地区企业都表示希望与大陆友商开展深入的技术和产业合作，因为这就是这项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台湾地区的智能机器人从业者，你不和大陆友商合作，又能跟谁合作呢？但另一方面呢，实际能够到会参展的大陆厂家又是寥寥无几。这种非常不正常的局面，正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在刻意设置障碍。我们回想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呢，也举办了智能机器人展览，其中有不少台湾厂商参加，包括富士康、联发科、日月光等等岛内知名企业都来到上海参加这个展览。我们当时还专门开设了台湾展区，专门举办了两岸人工智能合作论坛，我们完全是在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台胞台企来上海参展。但是反观民进党当局，为了打击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为了实现一党之私，不惜断送台湾企业的发展机遇，这种做法非常卑劣。
0: 没错，我们看到不少台湾企业在展会上明确表示要把握大陆机遇，像达明机器人、气力股份都在大陆设厂多年，产能拉满。为什么这些台湾业者这么看好大陆 AI 市场呢？
1: 因为大陆是当前全球最大的 AI 应用市场啊，对台湾 AI 企业来说，大陆市场蕴藏着最大的机遇。我们现在谈到 AI 市场，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分为两大领域，一个呢就是 AI 硬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大陆现在是全世界的产业引领者，我们不仅能在机器人成品的产能上遥遥领先，而且在智能机器人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上同样也是遥遥领先。可以这么说，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想生产智能机器人，就完全离不开中国大陆生产的零部件。那么对台湾来说就更是这样了。 民进党当局想完全脱离大陆，关起门来搞所谓的非鸿供应链，完全。

0: 全就是台独分子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领域，就是 AI 硬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现在祖国大陆正在加紧推进人工智能加战略，就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升级。在这方面呢，大陆的进展程度，以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在全世界也是最领先的。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界一直有一种论调，他们说人工智能技术是一项只有投入但产出回报不足的技术，虽然它很烧钱，但是好像没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说，人工智能产业已经是不是过热了，所产生的泡沫可能很快就要破裂了。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实际情况和这种论调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对各项传统产业，包括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领域进行深入改造。大陆有14亿人口啊，有无穷无尽的商机。我们可以想想，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在大陆呢，人工智能产业是毫无疑问的朝阳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那么对台湾企业来说，他们本来有很好的机会进入大陆市场，因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大陆各级政府和各地人民又是那样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台湾同胞来和我们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有这么好的产业发展机遇，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1: 是的。大陆方面呢，一直在积极推动两岸 AI 融合发展。国台办副主任上个月还专门出席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两岸论坛。梁先生，台湾方面怎么看这种合作趋势？岛内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
0: 在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方面呢，岛内的所谓不同声音，其实就是来源于台独分子。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两岸之间的一切合作关系。一个呢，他们认为这是台独意识形态的要求。就是在所有领域都要和大陆分割、分裂、分离，要断绝与大陆的一切合作和联系，越独越好。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他们认为这是追随美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这个破坏两岸的 AI 产业合作上。因为美国企图打压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所以台独分子就认为说，台湾必须配合美国和自己的祖国作对。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美国人的赏识和保护。那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台湾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在这些台独分子看来，台湾地区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他们只要给美国人打好下手就可以了。就像现在的富士康、台积电，他们不就是在给美国 AI 公司做硬件代工吗？所以台独分子认为，台湾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跟着美国走，美国人在前面吃肉，台湾低三下四的跟在后面，有口汤喝就不错了。这些台独分子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早就养成了这样一副洋奴心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台湾在美国面前天生就应该是这样。可以说，为了不做中国人，为了破坏祖国的发展进程，这些台独分子现在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没错，有研究机构预估，今年大陆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150亿元。这对台湾企业意味着什么？两岸在 AI 产业链上各自有什么优势？合作能给台湾同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要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和大陆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乃至融合发展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这是两岸发展的产业逻辑和政治逻辑两方面所共同决定的。关于产业逻辑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在这儿呢，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台湾企业参与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的基本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研发制造，在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加工上是有他们独家优势的，而且市场份额也比较高。但是现在呢，业内人士都知道，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国产替代进程推进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打造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以前很多台湾企业在大陆都有独门技术、独家优势，但现在呢，他们这样的优势领域呢越来越少了。以前有很多台湾企业认为说，两岸产业合作就是台湾出技术、大陆出市场，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台湾的永兴轴承，这是专门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在大陆开设了工厂，和大陆的友商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现在大陆订单占到永兴轴承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但是现在呢，大陆的同类型企业也在迅速的成长和壮大， 大陆的产品更好更便宜，带来的市场竞争就更激烈。像永兴轴承这种老牌台企，总体还比较稳，它能站得住脚，因为很多和大陆企业的业务合作关系已经建立很长时间了，这个供应链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还没有登陆的同类台资企业，如果以后还想得到机会，那总体来说真的是越往后就越难。如果台湾企业不能及早融入大陆产业链，再过几年之后，随着大陆人工智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台湾企业恐怕就会没有融入的机会了。关于其中的政治逻辑呢，就更不用多说。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那么统一的进程呢，目前正在加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直到现在，台湾地区还有些人幻想着无条件依赖美国，让美国人给自己赏口饭吃，说美国人就能保护台湾。事实上，祖国统一大业必然完成，而且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这些人所幻想的这个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景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1: 没错，梁先生，两岸要深化 AI 产业合作，您觉得目前主要面临哪些障碍？应该怎么去破局？
0: 两岸要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实现融合发展，资金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体制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相信两岸同胞有足够的智慧和包容心来化解所有这些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横行肆虐。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看到了，台独分子正在不择手段地破坏两岸之间的一切交流合作。那么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战略性技术和产业，两岸在这方面的交流当然就会首当其冲地遭到台独分子的骚扰和破坏。同时另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子正在给整个台湾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正在把台湾社会引导向战争。那么这就给岛内所有产业的发展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人工智能产业当然也不能幸免。所以如果要想让岛内人工智能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
1: 是的，展望未来，您觉得两岸在 AI 赛道上有没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产业链？台湾年轻人该怎么抓住这波机遇呢？
0: 如果将来两岸人工智能产业能够真正实现融合发展，那当然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著名企业品牌。特别是在 AI 应用领域，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最强大的制造业产能，最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有最广阔的市场，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 AI 工程师队伍。那么这些独家优势决定了中国在任何产业领域都有强大的竞争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是我们的国家战略，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 AI 发展规划，那么目前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也是台湾企业最好的融入机会。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很好的发展机遇。那么总体来说，机遇总是更青睐更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对台湾青年来说，只有看清大势才能更好的抓住机遇，只有反对台独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合则两利，合则双赢，期待两岸同胞携手共创智能时代的美好未来。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4: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连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 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能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5: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这个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4: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伊能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5: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着呢，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形象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10C， 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4: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翼型机1对1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5: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 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

0: 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
1: 好的，感谢金一南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请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illing 演唱的 Up and Down。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阿凡达当是 Ki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着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他也是自小哈浸润在多元艺术的氛围当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 Killing 自己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积累，也是共同为刚刚这首作品提供了创作的养分。继续来听本周的二号新歌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歌曲 Pistachio。

歌曲 Pistachio 整体是轻快松弛的 R&B 风格哈，旋律是自带开心果般的清甜气息，营造出了青涩直白的情感氛围。那这首歌也是用 Pistachio 开心果作为核心的意象，把自己比作能够哄对方开心的存在，传递出了嘴硬又心软的少年心动感。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三号新歌作品了，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

我恨这个夏天，用反差感的恨反衬出对这段夏日相遇的在意。编曲层次清爽不厚重，没有过度堆砌的音效，让音乐拥有了松弛与鲜活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听卢卓文的演唱《New Girl》。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编曲风格更加的新潮清新，弱化了原版的年代感，适配当下年轻听者的听觉审美，也是演唱保留了自然的少女声线，几乎是没有过度的修音，跳出原版 New Boy 憧憬未来新世界的表达。刚刚听到的 New Girl 是传递出了自己定义生活，自己就是答案的女性态度，作品也是写给每一个奋力向前的女孩。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五号金歌作品了，来自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0: 也有飞。
1: 来自法兰的创作演唱《变形记》，从欲望、人性与自我认同出发，描绘人心在迎合期待中逐渐失真的过程。法兰也是表示，创作核心是有求皆苦，人的执念与欲望一旦过度膨胀，就会变成喂不饱的魔。最初可能只是单纯想符合他人的期待。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继续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6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

0: 刚刚这首歌编曲是以轻快的流行律动为基底，搭配吉他音色，铺垫出暖调氛围，整体的配器克制不繁复，始终是把人声和旋律的通透感放在首位，也是适配走在街头的松弛听感。这首《港岛爱》来自许天琪的演唱，也是以香港城市日常为叙事载体了，营造出了松弛甜腻的恋爱氛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结束六首新歌推荐的时间，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憧憬明天的好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憧憬明天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腾空》，这首歌的内容也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继续要听到的好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有光》，这首歌不仅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更是心怀感恩的黄子弘凡对成长路上一直支持他的人的真诚感谢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肖战带来的演唱《我们》。

我们这首歌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悦耳的旋律，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的内在情绪。歌词中充满了对人性、自我探索等主题的思考，表达了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独特见解。肖战的演唱也是极为走心，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 Energy 音乐组合演唱的《马上去》。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马上去，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份职场生存宣言了。Energy 用他们标志性的组合能量，将 KPI 焦虑、职场 PUA 等现代的困境哈，转换成为了可供舞动的动感歌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一起来听。

想要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不要太过犹豫和徘徊了，遵从自己的内心吧，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所爱。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启程》之后，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融合吉他、哨笛、风笛和大型弦乐编制，曲风从主歌舒缓铺陈，层层递进至副歌高亢爆发，营造出了大气恢宏的听觉氛围。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继续送出张靓颖的演唱《星光》。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憧憬明天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任素汐带来的温暖歌声《亲爱的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走进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寻根革命文化源头。
4: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今天请听《南山有起枸杞》。
3: 之后将会去到宝藏之城青海海东，看彩陶成元谷、纹饰会和黄。
4: 有声有戏关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听河北梆子和广东潮剧名家解读戏曲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4: 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都是能唤醒国人的力量。
3: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6: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8: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7: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季、冼星海、 拜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6: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9: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着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那块再演，再换那块。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和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当做歌剧表演的时候，就有人提说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女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带动。
6: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7: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玲和女儿席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6: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皱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南山有杞，枸杞》，带你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3: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
4: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

0: 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十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
2: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改造，第二个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这句话很深刻。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煮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6月到9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10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棵枸杞树。 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 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

0: 贵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6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枝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3: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地处青海省海乐市乐都区高庙镇柳湾村的柳湾遗址，是中国黄河上游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这一被称彩陶王国的史前遗址，展现了4000年前柳湾先民们创造的彩陶文化。柳湾遗址发掘出土的37925件文物中，彩陶近20000件，占总数量的一半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彩陶的集中出土地。柳湾彩陶流成了河，就是对其最形象的描述。柳湾彩陶以其多样的造型、繁缛的纹饰、奇妙的构图，在中国彩陶文化中无与伦比，充分展现了中国彩陶文化鼎盛时期的风貌。
1: 彩陶王国藏着怎样的史前文明密码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宇、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李基林、拉家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齐晓霞一起去了解。
7: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8: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7: 倪老师你好。
9: 你好。
7: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9: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7: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9: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
7: 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3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3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9: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8: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9: 对对，
8: 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7: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9: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 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

0: 篱笆。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要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0: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2: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流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流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哎，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哦，找到了吗？
1: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0: 正确。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1: 是
0: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1: 这是漩涡纹吗？
0: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1: 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0: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1: 哦，这也不是啊。
0: 好，我带你去找吧。
1: 好。
0: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0: 你看看这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1: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0: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其二，青蛙的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地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流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

0: 这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2: 对。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
1: 嗯、
2: 当时在这个房二号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
1: 嗯、
2: 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0: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3: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
1: 嗯、
3: 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
1: 嗯，
3: 这是大黄米，
1: 嗯，
3: 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3: 你可以尝一下。
1: 哦，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4: 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3: 玉米面的
1: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6: 有声，
7: 你不要怕。
8: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0: 有戏。
6: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9: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10: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0: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6: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0: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2: 大家好，我是雅文。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8月中旬在北京圆满落幕。 据了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

0: 演共有81个作品入选，剧种丰富，覆盖面广，既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家喻户晓的剧种，也包括丝弦、武安烙子、青海平弦戏等较为小众的剧种，充分展现了我国戏曲个性之鲜明、生态之多样、底蕴之深厚。所有作品均由各戏曲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演员领衔演绎，带领观众品读不同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风格与舞台美学。
1: 此次展演既是一次戏曲精粹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全国剧种生态的立体呈现。大剧种守流派本色，地方剧种显地域风骨，稀有剧种亮出活态传承成果。今年展演，河北梆子戏演员孙娜带来了《打神告庙》，高亢凛冽的梆子腔、卧鱼等一连串高难度技巧，都是她一路从青年演员磨砺成为梅花奖得主的见证。而另一边，南国潮剧名家于琼莹复排的经典剧目《扫窗会》，让这出检验潮剧青衣小生功底的标杆剧目进入了首都观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两位戏曲名家对这两出戏的介绍，了解他们是如何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坚守传统技艺的。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孙娜带来了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做工折子戏《大神告庙》。痴情女子蒋桂英救助并嫁给了落魄书生王奎，不料王奎高中后却以一封休书将她无情抛弃。蒋桂英求神明主持公道，却没有回应，悲愤之下她怒而打神斥鬼，含恨而终。

0: 河北梆子大家都知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河北梆子的唱腔那就是高亢激昂，苍凉悲人。再加上角归用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或者悲剧命运，那二者是完全是契合了。
1: 三十分钟的独角折子戏，从角归英幽怨的倾诉到悲愤的控诉，唱腔板式起伏极大，伴随抛绣转绣等水绣工表演，人物情绪层层翻涌。
0: 一个弱女子怎么样打扮，那我可能拿枪或者是拿棒，哎对，可拿棒就上去了，那铁锤都行。那她要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想到的就是水袖，它是我们这个人物情绪的延伸了。就我这个粗膀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一下，就长年累月的这一下，不知道要每天要练多少下。她并不是这样听话的，有的时候是哎就这样了。
2: 水绣工算是旦角里面比较入门的这种技术技巧吗？
0: 也不是所有旦角都要练这么长的水绣，普通的水绣我们就比如说就一尺半，然后再长一点的可能就是三尺，那我的打线高面应该是五尺半的长度。它属于叫软工，这因为它是布料的，你这一个力道它可能就收不起来，它咕啾啾啾，它就这种感觉。

0: 往下走。
1: 孙娜文武兼备的表演能力得益于多位名家悉心指点。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学戏时，她跟随恩师彭慧恒学习龟门旦，老师汪丽君又细心传授刀马旦，让孙娜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跨双行当的学生。此后，彭慧恒根据她的自身条件，为她量身打造了打神告庙。
2: 我老师那会儿是，从桌子上下抢背的，从桌子上直接就摔到地上的那个。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其实我的功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我老师说，那你先练下腰，再耍一个水袖花旗，因为下抢背只是一瞬间就下去了。一边下腰一边耍水袖花，时长你可以空在那里，可以供观众欣赏。从软到扑虎，这个是我老师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来为我设计的。
1: 从埋头苦练到打造个人风格，打神告庙见证了孙娜的艺术蜕变，也让她站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2: 也是刚刚在拿奖，我觉得也是一个演员演戏的最好的年龄，让他作为我们河北梆子的经典的折子戏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在炒剧《扫窗会》中，女主角王金珍面临着与蒋桂英相似的困境，丈夫高文举高中后被相府强招入赘，王金珍千里寻夫，沦落相府中为婢，受尽凌辱。深夜里，她借扫窗之机与丈夫隔窗相认，互诉分离的苦楚。相比《打神告庙》中撕心裂肺的控诉，王金珍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而是把满腔苦楚压进低回婉转的唱腔里。
1: 王金珍这个人物，她是非常坚强，她隐忍，很符合我们潮汕女性这种，就像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男子，
2: 对，
1: 还有跟那个苏柔那种性格一样的。
0: 扫窗会是潮剧最具代表性的青衣小生唱功戏之一。舞台上，广东潮剧院青年演员于琼莹用极度克制内敛的演绎，道尽夫妻隔窗不能相认的悲凉。

其他剧种也有演过扫窗会，但是我们的潮剧扫窗会是用了我们潮剧特有的华舞调。

0: 潮剧是现存为数不多仍保留着南戏古曲的剧种之一。这出戏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潮剧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断的整理与打磨，系统性的复原了《刺潮元》《下山虎》等古曲牌，让这些来自南戏的古调一直流传于世间。20世纪50年代，姚玄秋与翁銮金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观看后题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墨宝，打开了潮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1: 姚老师他综合条件非常好，他的表演是没有城市化的这种痕迹的，他生气的时候他直接可以骂自己的丈夫，说哥们哥踢地来不了啊，就是天要来诛你啊，这些都是很欢颜的，所以老百姓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他，他是雅俗共赏。
0: 姚玄秋擅长塑造悲苦女性形象，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青衣风格。余琼莹全面继承姚玄秋表演体系。此次来京，余琼莹与姚玄秋当年的舞台搭档李沁玉的弟子林初发一同排演，站在同一个舞台，既是接续，也是回响。
2: 李沁玉老师当时跟姚老师一起传授给我们，这个男小生要跟这个女的同腔同调，音高那么高就是比较难找，所以我们潮剧有一句就是说，三年出一状元，十年难出一男小生。
1: 当时老师有点担心，这么经典的戏，要是后面没人来学，他会很伤心，怕他们这一代人走了，就接下来没人再传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上京，我想老师在天之灵他们可能会很欣慰，
2: 就是让潮剧就生生不息。
0: 每一出流传百年的折子戏都扎根一方水土，融入了本地的方言、民俗与历史记忆，凝聚着数代戏曲艺人的心血。他们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精神根脉。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节目中我们还要为您介绍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武学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期两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热闹展开，青年朋友跨越山海走进彼此，也让世人感知两岸往来中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
5: 此役创新举办的交流活动，从青年关注喜爱的议题出发，既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做交流研讨，也设立潮流集市、联欢晚会，增互动情谊。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4: 各位听友，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期开展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
5: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创新采用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三展联动的办展模式，贯通内容端、产品端与体验空间，形成产业闭环。我们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
1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28000平方米，506家参展企业携32000余款潮流新品集体亮相，从潮玩手办模型到 AI 玩具，从景区文创、博物馆文创到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侨批文创乃至城市礼物，品类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多维度呈现非遗技艺焕新、潮玩创新设计、AI 科技赋能的多重魅力。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介绍说：“
15: 本届的展会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文创潮玩如何跟科技去结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以往任何一届都结合得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情绪价值类的产品也非常的火爆，像治愈类的啊，包括像新的一些潮玩品牌的露出呢，展位也是排得满满的。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年的展会比往届从品类上丰富了很多。AI 玩具的火爆也可以看得出，这是深圳的一个优势，在全国其他城市来讲，无论是软件硬件，深圳都是应该目前来讲是最强的。
14: 本届展会中，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敦煌城市品牌的厚重底蕴，卡皮巴拉小黄豚的萌趣，加菲猫的经典回忆，新巧君的灵动，众多国内外知名 IP 的集中展示，为行业传递着前沿风向，也迸发出创新灵感。其中乔皮文创展区汇聚了汕头市多家文创企业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10: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四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4: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10: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gbik，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11: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含物，对吧？
10: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11: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10: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11: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10: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11: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10: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11: 纸床、啊、
10: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11: 平安底部啊，
10: 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4: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乔皮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智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与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16: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11: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16: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11: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16: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11: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16: 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11: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16: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11: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16: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11: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16: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11: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16: 肯定是愿意的。
11: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16: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14: 本届展会当中 AI 智能玩具也是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科技与潮流的碰撞吸引了大量采购商驻足体验。而在文旅场景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新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展会首日专业观众就突破26000人，覆盖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专业属性突出。其中跨境电商从业者较上届增长显著，不少参展企业反馈，线下展会面对面洽谈的模式能够直观完整地展示产品与工艺细节，有效促进供需双方的深度沟通，显著提升意向合作的转化效率。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表示，
15: 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来，特别是东南亚的采购商增长度最高，然后呢，国内的采购商来讲也有两个不同的点。第一呢，就是文创的定制，因为很多大的品牌它现在需要做定制类的礼品，所以它在文创定制这一块的需求增长也非常的快。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的电商也增加了很多，因为这些文化版权的 IP 类的产品它有了一个知识产权的护城河，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去打价格战，所以这一点呢也吸引了跨境电商还有国内的电商来了很多人。
14: 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场景，这场三展联动的盛会不仅是一次行业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次关于文化、科技与商业融合可能性的深度探索。展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 IPX 文创潮玩出海论坛暨跨境电商选品会、第三届 AI 玩具千人大会暨新品发布会、第十届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电影衍生产业发展大会及2026文旅科技论坛等多场活动。此外，作为本届展会一大特色亮点，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发起文创设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非遗活化、城市礼物、文博景区类文创作品，大赛优选的原创成果也在展会专区展出，并配套论坛及颁奖活动，打通创意遴选展示商业落地全链路，推动文创创意对接消费市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各位听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八月底正式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由一座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馆内设有5个常设展区，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与时代呼应、与世界互动的不同图景。
1: 上海文学馆还打造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卉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让读者与文学实现亲密接触。
0: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这是一座面向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馆，展示区域遍布全馆，也可以作为阅读或休闲空间。他说，我们希望这是一座无界的文学馆，与上海的城市文化、城市地理、作家故居形成共融，读者可以在这里沐浴着城市阳光，回味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也可以带一本喜欢的书来看一看，寻找与作家之间的连接。
1: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夏日的文学盛宴、海派文学赏鉴和体验活动将在该馆陆续展开，迎接每一位热爱阅读的人。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4: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0: 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2: 各位听友，前不久一场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行。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正在延续。
3: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独属于梨香的武学魅力吧。请听烟台台采制的专题《舞动梨香全程百年》。

0: 前不久，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办。这场大赛把非遗螳螂拳的独特风采完整再现。
1: 分岁百年，国人敬意。
0: 现场110支队伍，超过1600多名参赛者同台竞技，来自海内外的武林同仁齐聚梨乡烟台莱阳市。近2000名演员带来的整齐表演，演绎出螳螂拳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精神。中国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现场唱下经典武侠歌曲，螳螂拳各流派名家及代表性传承人纷纷同台献艺。随着夜色渐深，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这座螳螂拳故乡的美丽城市画卷。法国螳螂功夫协会主席黄冠杰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场比赛一开场就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精气神。
2: 看到这个开幕式，我们非常震撼，也这是参加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武术比赛以来，我们感到是最震撼的一次。
3: 我练拳了以后啊，才知道螳螂拳是从莱阳发源走向世界的。我们主要希望能够义务交友，能够共同为讲好螳螂拳的故事，讲好这个莱阳的故事，出一份我们的力量。
0: 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也表示说，自己作为螳螂拳的弟子，这次大赛不仅让他看到了众多的螳螂拳爱好者，也看到了未来螳螂拳的发展大趋势。
4: 我非常高兴
5: 啊，
4: 因为我本身就是螳螂拳的弟子，算是属于太极螳螂那个系统的。那么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莱阳搞了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全世界的所有的那个螳螂拳的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参加那个螳螂拳的比赛。比赛是个友谊的活动，最重要就是把全世界的螳螂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的，那个是难得的喜事。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莱阳，我感觉非常高兴，没有来我感觉来的有一个特别亲切感，都是跟螳螂拳有关，反正活跃家一样。
0: 崇义七星螳螂拳队来自德国的选手安诺说，这次大赛让他学到了很多，不仅见到很多螳螂拳的武学前辈，还有很多同他一样的螳螂拳爱好者，大家同台切磋武艺，以武会友，既是比赛，也是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
6: 很有意思，就是跟个动物来学习的，然后觉得动作非常有趣，不仅美观又实用。我练的是七星螳螂拳，在烟台住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的师傅，一起练了8年了。然后今天是练的双手技，感觉还挺紧张的。平时都是和我们几个师兄师姐们一起练，然后也都这么多人看，大家的风格都不一样，从每一个选手都可以学点东西，学一些这个流畅度。首先它是一个修身养性，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天人合一。
0: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这一拳法，螳螂拳有了一间自己专属的博物馆。在7月31号，中国螳螂拳博物馆在螳螂拳的故乡烟台莱阳市正式开馆。中国螳螂拳博物馆馆长陈文胜说，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可以一睹这项特色满满的传统武术流派的前世今生。
7: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设立呢，是给我们全球螳螂拳的爱好者啊，我们给他一个过来观光旅游，我们探寻历史，我们相互切磋交流这么一个平台，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螳螂拳博物馆来。
0: 快、准、巧是螳螂拳流传至今最鲜明的特点，经过传承和发展，如今已经衍生出多个流派，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馆内陈列着传统兵器、珍贵资料以及宗师故事，每一件展品都记录着他从胶东走向世界的整个发展历程。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自己参观完中国螳螂拳博物馆之后，也觉得这里非常有意义。
4: 我们螳螂拳的那个博物馆，从它的规模，从它很细腻的地方塑造的每一个角落，都把我们螳螂派各种各派的那种资料、历史啊，还有 多伦多派的尊重的一些历史的文物啊，我感觉那个是非常有意义，保存的这么好，而且打造的非常精致。我也希望所有观众过来看一下，看看我们螳螂拳博物馆，不会令你失望。
0: 带着孩子一起来馆内参观的烟台莱阳市民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里，觉得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一个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武术的好地方。
5: 我从小就学，有了小孩以后也让小孩跟着练，现在这小孩我感觉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尤其是青少年肢体的协调性和大脑的思维都有很好的帮助。
0: 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4集，力拼泰诺。
9: 小子，是你逼我的，看老子的第四魂技，力之真。
0: 泰诺身上的第四个魂环骤然亮了起来，眼看着泰诺猛地伸展开来的身体，泰隆脸色大变，赶忙大声喝道：
10: 所有人退后，快啊！
0: 泰诺的身体宛如一张大弓般向后弯起，紧接着以腰背之力带起双臂，在那闪亮的第四魂环光彩释放之中，双拳重重地砸向地面。轰然巨响之下，一圈强烈的震荡波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骤然释放，囊括了身体周围庞大的面积。这里的地面在他之前的脚踏之下本就已经伤痕累累，此时再被这巨力一震，整个地面顿时塌陷，泥土沙石冲天而起，直径30米之内沙石漫天飞扬，恐怖的力量气流冲天而上。也算是泰诺的神智清醒，他将自己的力量完全是对地下发出的，并且约束了力量爆发的范围，否则的话被误伤的学员可就少不了了。尽管如此，唐三的身体依旧被完全笼罩在泰诺的攻击范围之内，这种全方位的攻击自然不是任何身法能够躲闪的。小五已经在惊呼中扑了上来，但奈何泰诺的力量实在恐怖，强大的气流直接将小五挡在了攻击圈外。
10: 你们看天上！
0: 正在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将学员们和泰诺的目光都吸引向了天空。半空之中，飞扬的沙尘逐渐下落，同时下落的还有一道闪耀着紫

0: 光的身影。八根细长的毛在唐三背后伸展，红白两色光芒遍布毛身，无数蓝银草在背后凝结成伞状，减缓着唐三那下落的速度。他冰冷的目光始终盯在泰诺身上，背后那八根长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辉煌的光彩，看上去是那样奇异。惊呼、赞叹、不可思议，种种情绪在学员中释放。他们都看得出来，唐三是学院高级班中的一名学员，面对一位魂王级别魂师的第四魂技全力攻击，竟然依旧能够逃脱，这是怎样的实力啊？如果说之前的躲闪还只是技巧，那么此时唐三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真正的实力了。
1: 泰隆一阵失神，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明白自己和唐三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尽管两人都是37级，但同样的等级有着不同的实力。原来唐三眼看着泰诺做出弯弓的动作，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八蛛矛释放出来。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全力弹起，将他的身体送入高空之中。虽然依旧受到了气流和沙石的冲击，但他这样已经是将伤害降到了最低。蓝银草的可塑性发挥了作用，凭借着唐三精准的控制，蓝银草在空中凝聚成伞状，减缓着下落的速度，这才让他能够躲过泰诺的大部分攻击。此时的泰诺站在那直径30米的大坑中心，这大坑的深度足有5米之多，它所产生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人心惊。如果这是在战场上，除非对手的实力比他更强，否则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有活人存在了。眼看着徐徐而落的唐三，泰诺也不禁一阵失神，接连使用第三、第四魂技，对他自身的魂力消耗也不小，他此时也不得不暂缓攻击，盯着唐三下降的身体。唐三看上去很从容地抬手在腰间摸过，长约1尺的黑匣子出现在他的掌握之中。力量型魂师无疑是不能飞的，之前唐三的身体足足窜上了30多米的高空，此时对他来说，泰诺就是最好的靶子。虽然凭借魂力无法破开对方的防御，但是别忘了，他可是出身于唐门。
2: 小心了！
1: 身在空中，唐三还是提醒了一下泰诺，毕竟他与泰诺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泰隆更是他的同学，如果不是泰诺防御太变态，他也不会取出那霸道的诸葛神弩。诸葛神弩肯定不会是事先准备好的，因为机簧紧绷过久就会损坏，但唐三以蓝银草凝聚成伞状，令自己下降的速度尽可能减缓，这个下降的时间足以令他上好机簧，而地面又下陷了5米，这也给唐三更多的发挥空间。泰诺眼看着唐三即将落下，这次对手从空中下来，他显然是无处可躲的，立刻做好准备，但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瞄准了他。
2: 小心！老子为什么要小心？
1: 正在泰诺心中不解时，一连串铿锵的嗡鸣瞬间爆发，诸葛神弩的射速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又是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泰诺唯一做出的反应就是将手臂挡在自己面前，下一刻他已经感觉到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整个人接连后退3步才站稳身形。全部16根弩箭完整地插在泰诺手臂胸腹之间，泰诺那坚实的肌肉展现出极其强横的防御力，足以洞穿钢板的诸葛神弩也只是入肉一寸就无法再继续深入了。
2: 混蛋！
1: 泰诺怒吼一声，全身魂力骤然迸发，16根诸葛神弩几乎在第一时间被肌肉弹飞，伴随着飙出的

0: 泰诺下意识的就想要回身去挡，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迟滞了一下，才半转过身，一阵麻痹的感觉已经从肩背部传来。他眼角的余光正好看到唐三将八蛛矛收回的动作，下面四矛撑在地面上，上面四矛前探，在泰诺肩背处留下四个小孔。
1: 对付防御力强悍的魂师如何攻击，唐三用行动给周围的学员们上了一课。泰诺的防御力虽强，但也是凭借肌肉和魂力来防御，并不像唐三曾经遇到的玄武龟魂师石甲兄弟那样以龟甲当盾牌。唐三选择的方法就是以点破面，虽然八蛛矛无法刺入太深，但只是刺破皮肤还是能做到的。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周围观战的学员包括泰龙在内，清晰地看到诸葛神弩留下的伤痕处流淌出的是黑色的血液，而唐三八蛛矛刺中的位置更是一片紫黑迅速蔓延，忽冷忽热的感觉传遍全身。泰诺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些发花，用力晃了晃脑袋，这种感觉却变得更加明显了。
2: 你小子，你用毒！
1: 唐三有八蛛矛支撑在地面，整个人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泰诺。毒本来就是我能力中的一部分，你还要打下去吗？泰诺算是一位力量型强攻系魂师，而控制系魂师面对强攻系魂师本就有优势。虽然两人魂力相差极大，但唐三凭借着唐门的绝技，在自身身为控制系魂师的同时，还拥有着敏攻系的灵巧和用毒能力，再加上他完美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些优势，顿时令泰诺完全处于被动。当诸葛神弩的利剑刺破泰诺皮肤的时候，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在冰火两仪眼待的半年，又岂会白费？唐三身上所有的暗器都附带了不同的剧毒，正像独孤博曾经说过，就算是再强大的魂师也会对他有所畏惧一样，毒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想要对付拥有剧毒的魂师，首先就要小心防备。而泰诺对上唐三心里明显有优势，在他看来，拿下唐三这样一个小孩子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而已，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2: 你
1: 叫出一个字，泰诺发现自己的舌头都有些不听使唤了，虽然强行提聚魂力去抵御体内毒素的蔓延，但他先后中了两种剧毒，之前又在愤怒中催动魂力，加快了血脉运行的速度，此时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八蛛矛的剧毒之中附带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特性，这两种仙品药草虽然没能提升唐三的魂力，但它们所附带的寒毒与火毒与唐三完全融为一体，再加上人面魔蛛的剧毒，可以说现在就算是独孤博面对唐三八蛛矛上的毒素，也只能凭借自身的抗毒能力去抵挡，而无法替别人解除。这样的剧毒入体，哪怕泰诺有58级的实力，结局也只有一个。3 2 1，倒。
0: 唐三从容地说出了四个字，泰诺那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伤口处污血横流。
2: 唐三，我跟你拼了！
0: 硕大的黑影从空中扑下，正是泰龙。此时的泰龙身体虽然依旧移动困难，但双眼通红，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眼看着父亲的惨状，他哪还记得自己和唐三之间的差距啊？有八蛛矛的存在，唐三的敏捷甚至可以和敏攻系的朱竹清媲美，又怎么会被泰龙扑倒？他沉声喝道：
3: 你要是不

0: 让你父亲死，就立刻停止攻击，否则我也没办法救他。
1: 泰隆人虽然鲁莽了一些，但绝对不傻，一听父亲还有救，大脑顿时清醒了几分，停止对唐三的追逐。八蛛矛点地，唐三来到泰诺身边，抬起一根八蛛矛刺入泰诺背后，魂力运转，大力王泰诺身上的黑气清晰可见的速度朝着八蛛矛延伸而去。此时站在大坑上方围观的学员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敬畏，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一名30多级的魂尊能够战胜一名接近60级的魂王呢？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场完胜啊。泰诺在唐三面前似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剧毒来得快，走得也快，一会儿的功夫，泰诺伤口处流淌出的已经是鲜血，唐三的八蛛矛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已经能够完美的操控。收回八蛛矛上附带的毒素，在泰诺身上的穴位连点止住了鲜血流淌。泰隆有些发呆地看着唐三做这一切。如果说上午他还因为自己与唐三拥有相同级别的魂力而不服气的话，那么此时在他眼中的唐三已经完全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存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37级，面前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少年居然会比自己强那么多。也难怪小五会选择他了。泰隆又哪里知道，唐三和泰诺之间的魂力差距虽然有21级，但唐三多了一个完全可以当作10级魂力来使用的外附魂骨，更有唐门绝学作为屏障，而泰诺又连自己的第5魂技都还没能使用出来。总体来说，这场战斗是在唐三的控制下完成的。控制系魂师强大的单挑能力在他身上显现无疑，他控制全局的能力就像经过精确的计算一般。
2: 八蛛矛收回，从背后缓缓融入体内，唐三向泰隆点点头，好了，你父亲体内的毒素我已经收回，不过他在这几天应该会觉得有些虚弱，回去以后休息3天的时间，不要动怒，不要使用魂力，自然就能恢复。这个大坑是你父亲造成的，你来解决吧。
3: 这
2: 泰隆眼神复杂地看着唐三，从唐三救了父亲的角度看，他应该说声谢谢，可父亲身上的伤又是面前这个家伙亲手造成的。唐三并没有在意泰隆的反应，在坑壁上借力，2个起落已经回到了上面。学院门口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不惊动老师呢？当老师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他们正好看到唐三诸葛神弩发威，紧接着八蛛矛制敌的局面，甚至忘记了阻止这场战斗的继续。此时唐三已经出了大坑，立刻就有几名老师围了上来想说什么，唐三却直接迈出鬼影迷踪步，从人群中穿过，几个闪烁消失不见了。
4: 哥，等我。
2: 小五的脸色有些难看，飞快地去追唐三，而老师们自然不能就这么走啊，不论是面前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坑，还有聚集众多的学员，都需要他们来处理啊。唐三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在原来的史莱克学院一样，他在这新学院中依旧是和奥斯卡一间宿舍，此时奥斯卡并不在，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唐三一进屋子，脚步甚至还没停下，就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原本平静的脸色也变得一片苍白。没错，他是战胜了泰诺，但胜得也很险，那毕竟是实力比他高上20级的对手啊，而且泰诺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最关键的是， 唐三并不知道对手的魂技是什么。当泰诺施展出他的第四魂技力之阵的时候，唐三虽然反应极快，但也终究没能全部躲开。从地面冲起的气流以及飞溅的沙石都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只不过唐三强行提聚着一口真气，才没有当场暴露自己的伤势。唐三知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体在冰火两仪眼中浸泡了半年时间，又有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改造，单是那一下冲击，自己就已经受不住，直接就会被重创倒地。哪怕是凭借着身体的强韧勉强挡住了对方的攻击，此刻的唐三也并不好受。他体内经脉如焚，又强撑着使用魂力和八蛛矛，在击溃泰诺之后，唐三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勉强把大力王泰诺体内的剧毒吸附之后，他又怎么能留在现场？顾不上向老师们解释，他立刻返回了宿舍。直到此刻，唐三这才算放松下来。站在原地喘息，唐三心中不禁暗叹一声，虽然我服用了仙皮药草，又有八蛛矛和唐门绝学做后盾，但魂力的差距终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万一他遇到一个武魂正好克制他的对手，可就不像今天这样能够获得胜利了。不过今日这一战也让唐三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八蛛矛的另一项能力——吞噬。
1: 早在当初第一次试验八蛛矛的时候，唐三就有所感觉。当时八蛛矛似乎从那株大树中吸取了一些能量，而在之后的几次使用中，唐三都发现，当八蛛矛刺入对手体内后，能吸取一定的能量给自己。虽然并不算太明显，而且一段时间之后这股外来的能量就会消失，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像刚才不论是刺中泰诺还是替他解毒的时候，唐三都有这种感觉。八蛛矛吸收的似乎是对手的力量，吸收之后这股力量大约能够存在一个小时。他从未刻意去吸收过，这只是八蛛矛自身所带的能力。唐三很想试试，如果自己用八蛛矛可以去吞噬对手的力量，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毕竟很少遇到必杀的对手，万一八蛛矛吞噬的效果给对手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就严重了。像今天的泰诺父子，只不过是普通冲突而已。
4: 哥，你怎么样？
1: 小五夺门而入，一眼就看到唐三吐出的鲜血。赶忙跑过来搀扶他的手臂，唐三微笑着摇头，
0: 没什么，只是受了点震伤而已。泰龙父亲的力量是我见过的魂师中最强大的一个，这种全力量型魂师是极端修炼的方法，否则他的敏捷度再高一点，恐怕我已经输了。
1: 小五扶着唐三在床上坐下，
4: 来，哥，你居然战胜了一名魂王啊，这在学院已经引起轰动了，要不是你跑得快，恐怕现在就会被一群学员和老师围着呢。我追你出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几位老师去和泰龙父子交涉了，似乎是让他们赔偿学院前那片地的损失。这次他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泰龙他们家还真护短。以前我在诺丁的时候，我打过的人也不少，可从来没见过谁的家人来出头。哎，哥，你说这次你把泰龙他爸爸给揍了，他爷爷会不会真的出来啊？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萧萧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胆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胆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心也，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转变过程。词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场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奕成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伟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0: 那么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隐藏在浙江兰溪深山中的神秘村落诸葛八卦村。
1: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要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探寻哪吒文化遗存，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
0: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关注海南省啊，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兰溪、建德、龙游三县市的交通咽喉，现在呢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特色旅游景观名村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1: 诸葛八卦村呢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中啊，这个所有的建筑格局都是按照八阵图的样式来布列的，而且保存了大量明清的古民居。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呢，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一起去打卡诸葛八卦村。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

播领域，我的桐庐剑的逍遥游要开始喽。在结束了大自然惊险又有趣的溜滑梯下山之旅之后呢，时间尚早，所以呢还有充裕玩游玩的时间。那我和小伙伴呢不愿匆匆就返程，我们就查了高德地图，离大自然景区不远处呢有一个兰溪藏着一座秘境古村，就是诸葛八卦村。我们就顺势出发，驱车前往坐落于浙江金华兰溪市的诸葛镇诸葛八卦村。诸葛八卦村呢，它是作为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这里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诸葛亮后裔的一个聚集地。在村口呢，就有诸葛亮的一个雕像。诸葛亮呢，是出生于山东沂南琅琊阳都人，字孔明。号卧龙，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发明家、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因诸葛亮14世孙的诸葛立南迁入浙江省以寿昌县令中，其27世世孙诸葛大师呢，这位风水家呢，觅得地形独特高隆，以重金求得土地，垦平结构，携子孙呢，始居于此，并与祖制的九宫八卦设计布局村落，徽派的建筑风格。诸葛八卦村呢，令人称奇，便是这独一无二的九宫八卦的一个布局，也就是这个古村流传于千年的奥秘之所在。整个村落呢，以村中有一个核心的宗祠为中心，八条小巷辐射形成内八卦，外围的八座小山构成外八卦，内部的青石板小巷呢，呈放射状向八方去延伸，交错纵横。曲折迂回，巧妙地构成了玄妙的内八卦的一个格局。巷弄呢宽窄不一，窄处呢仅能容两个人侧身错行，高墙夹峙，抬头呢只见一线天际。我们呢走在里面，就好像是走在天然的迷宫里面，有点分不清方向。小巷呢又衍生出无数的横向连环的窄弄巷，弄堂间呢，古老的民居呢，星罗棋布。如果没有向导的引路，外人贸然闯入，很容易在层层的巷陌中迷失方向。更精妙的是，村落的外围有八座青山连绵环抱，坐落排布，与村内的巷道呢格局遥相呼应，形成浑然天成的外八卦景致。内巷为正，群山为平，人工巧构呢，与自然地势完美融合，就造就了这处世间罕见的八卦形古村落。这般精致的布局，不仅是极具匠心，更暗藏了绝佳防御与隐蔽的一个优势。村落里呢，有流传至今两段往事，便是最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在1925年的时候，有一个北伐战争的一个时期，萧劲光率领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在此呢激战3日，然后炮火纷飞，却无一颗子弹呢，或者炮弹落入村中，整个古村落呢安然无恙。而在抗战的时期呢，有一队日军呢途经村外的高龙岗大道，竟丝毫没有察觉到群山掩映下的这座村落，哇，足以见八卦布局的一个隐秘的精妙，让人不得不折服古人的智慧与谋略。我和小伙伴呢，就穿行在这个古村巷陌之间，满目呢皆是韵味悠长的徽派风格，很典型的老建筑。村内呢，完好保留着200多座的古建筑群落，完整的保留了江南传统民居的一个独特风貌。青砖黛瓦，负着岁月的斑驳，马头墙的错落有致，

0: 翘脚的古朴雅致，传美的诠释出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炕柱、小闺房的一个江南古韵。村中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呢，便是丞相祠堂和大公堂，承载着诸葛家族的千年家风与文脉传承。丞相祠堂呢，它始建于明代，整体布局呢规整大气，呈一个回字形的一个结构，庄严肃穆。祠堂内呢，雕梁画栋，木梁雕花，工艺精湛，纹理细腻繁复，梁柱粗壮厚重。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呢，依旧稳固如初。这里是诸葛后裔祭祀先祖、传承家风的一个核心地。是祭祀的场所，也曾经是家族子弟读书的地方，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诸葛家族崇文重教、忠义传家的优良家风。一旁的大公堂呢，同样是古朴厚重，建筑呢规制恢宏，格局方正。这本来是诸葛家族的一个议事厅，后来呢，有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也在此举行。起着宗祠凝聚宗族力量的作用，见证着一代一代的诸葛后人繁衍生息、薪火相传。此次我和小伙伴的诸葛八卦村之行呢，不仅让我亲眼见识到诸葛八卦村八卦布局的玄妙精巧，明清徽派建筑古建的古朴雅致，看到藏在山水之中的一个千年智慧与诸葛家族的文脉。这座在浙江山中的古村，是古人智慧的绝佳见证，也是时光馈赠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宝藏。一层油腻重温了诸葛亮的忠诚、智慧、勤政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奉献精神。我和小伙伴呢，在要离开八卦村的时候呢，也是迷路了，最后也是透过村人呢指引帮助之下呢，才能出得了村子。八卦村的双八卦结构真的实在令我佩服啊！对，我是想说，我都觉得，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他们这个古建筑，然后里面又有九宫八卦，你去感受一下说，哇，这个真的是他们就是住在这个九宫八卦里面。就在这里面繁衍生息。以前我们都是在书上读三国诸葛亮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在那边你遇到的真的是他的后代，而且他的后代是按照他的智慧在生活着。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隐藏在浙江兰溪深山中的神秘村落来收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3: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4: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5: 绝对认识。
6: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7: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8: 最紧要自己开心就自己。
9: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10: 怎么样？
9: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1: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6: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7: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9: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2: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13: 四川省宜宾市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宜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坐落于长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处，独特的水文地质孕育出了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特别是蜀南竹海景区，广袤的竹林被誉为天下第一竹海，更令宜宾拥有中国竹都之称。
9: 伴随去年热映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持续火爆啊，哪吒的 IP 呢不断为四川宜宾注入文旅的新活力。那各地的影迷游客纷纷来到四川宜宾，争相打卡传说当中啊这个哪吒出生地南广陈塘关、翠屏山上的哪吒洞和哪吒行宫等哪吒文化遗存，来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那么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一起跟随四川宜宾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周丹丹，还有景区工作人员啊，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
14: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5: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 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14: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10: 哪吒茶馆经营者姚元全：
16: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14: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17: 哪吒镇渡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14: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18: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说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实的。
14: 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
15: 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便来到此地开始修心养性，翡翠般的翠绿长廊，仙气隐秘的海中海，整片竹海都是哪吒的世外仙山，万顷竹林的背后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话往事，等着游客前来解锁。
14: 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蜀南竹海

0: 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游客，
1: 这里青山连绵，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0: 游客，
2: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心情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3: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赵学梅，
4: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0: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5: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3: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赵学梅，
4: 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0: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5: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0: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5: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10000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3: 宜宾新闻石海景区工作人员张荣，
4: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3: 宜宾新闻石海景区工作人员于宗舒染，
4: 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

0: 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近日，不少学生都已经购买了心仪的学习用品，用来迎接新学期。但是您知道古代学子的桌上都会摆放哪些学习用品呢？在安徽博物院，不少参观者对这类馆藏兴趣十足。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宁娟发回的报道。
4: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扎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5: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6: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4: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5: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4: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5: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4: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3: 近日，中秋国庆出游提前预订的热潮已经开启，那一批县域旅游目的地啊，预订数量快速攀升，游客们不再扎堆一线的知名景区，专门去小县城里头来寻找松弛和自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报道的小县城乘黄金周出游新顶流。
7: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三天休息13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8: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

0: 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1: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2: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1: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丽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0: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延习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3: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4: 广西阳朔凭借水墨诗意的喀斯特风铃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呢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的慢充式旅游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发回的报道。
5: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6: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5: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7: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5: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8: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5: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

0: 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1: 在辽宁的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啊，正在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出闸即消费的无缝新体验，正在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3: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2: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一号线与九号线的交汇处，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4: 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2: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5: 我们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方东市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和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2: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6: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2: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7: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2: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8: 我们俩吧，下飞机坐地铁回市区，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8王4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2: 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T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9: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

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霸王岭片区呢，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核心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
5: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来关注海南省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6: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台杖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7: 我们会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对每一处的那个绳索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去进行去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生境一个灵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副局长杨东华：
8: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今年我们计划对海南长臂猿家庭群 F 群附近的79亩的市森林呢，通过修枝、 补植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谋划2027年一个项目，准备在家庭琴西琴活动区域周边及霸王岭至英歌岭潜在的生态廊道三个地块准备修复3145亩，主要是对加勒比松人工林呢进行近自然化改造，通过补植原始植物和本地阔叶树种，优化海南长臂猿主要食年植物。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曲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5: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5: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海南非遗主题展于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展现琼台文化交流新风貌。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计划采购30套测扫声呐，民进党武装海巡力量让台湾更加兵凶战危。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 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 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4: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5: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请听报道。
7: 习近平指出，
6: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7: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4: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6: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4: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5: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卢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4: 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 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请听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9: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8: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9: 这一成就为实现双碳目标夯实了电力根基。电力行业是碳排放重点领域，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实物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8: 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9: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

0: 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 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请听报道。
2: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3: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2: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3: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2: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今天10时00分，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1: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日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请听报道。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4: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6: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

0: 是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巴切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总之，这两部影片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国式表达的叙事能力的持续升级。充分证明，精益求精的艺术创新，面向大众的类型叙事，依靠真诚表达和口碑的方式，才是赢得观众和市场的硬通货和必杀技。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蜘蛛侠崭新之日实现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拿下暑期档进口片票房头部位置。诺兰执导的奥德赛主打 IMAX 胶片拍摄， IMAX 票房占全片总票房 54.6%， 依靠沉浸式放映体验吸引大量影迷走进影院。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3: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人确实拥有世界一流的才华，理应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机进行创作。我们非常期待在内容片单中加入更多中国影片，帮助这些影片走向海外，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影院跳出单纯放映定位、主题影厅、IP 衍生品、联名餐饮、线下见面会等非票业务，拓展消费场景。电影价值不再局限于院线票房，辐射文旅、文创、餐饮等领域，构建起更长的产业价值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4: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守望精神家园第十二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近日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正式揭幕。本届以海南为题，推出穷运藏匠心，两岸共传承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内容围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并结合椰雕等工艺精品及海南艺术创作，带领观众认识海南非遗的文化底蕴与当代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致辞时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们脑里的记忆、手里的记忆，在世代相传中形成共同的文化与文明。如常法师以现场来宾收到的礼锦文创礼品为例，说明传统技艺不只是可见的作品，更凝聚了族群长久累积的生活智慧与精神价值。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产与艺术创新博士班施国龙教授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的是人的记忆、生活文化及其表现形式，必须透过人的实践与传承才能持续展现生命力。他指出，文化遗产是人类共享的资产，期待各界共同参与保存与传承。海南与台湾素有琼台姐妹岛之称，两地在海洋环境、民俗生活与传统工艺等面向具有深厚连结。本次活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交流媒介，不仅呈现海南地方文化特色，也让台湾观众从欣赏与互鉴中理解非遗传承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技艺如何融入当代生活，拓展新的文化风貌。展览规划非遗图文精品展示、海南艺术创作三大展区。非遗图文区介绍海南省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梳理其历史渊源、传承脉络及当代保护成果。精品展示区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核心，展出黎锦传统服饰及相关衍生作品，并呈现传统工艺融入当代设计的多元可能。展览也介绍椰雕等海南工艺，并展出海南艺术家所创作的书法、国画及油画作品，从不同视角呈现海南人文风貌与自然景观。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号免费开放参观。8月下旬，台湾中南部地区连发暴雨。据台农业部门统计，截至8月31号，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累计达2亿2999万元新台币。目前各县市受损情况以高雄市5928万元新台币最严重，其次是云林县5345万元、嘉义县4634万元、屏东县3923万元、台南市2889万元。农产损失部分，农作物被害面积2810公顷，被害程度22%。岛内超过十年未调涨的机场服务费，9月1号起从现行的500元新台币调涨至750元，涨幅达50%。台交通部门预估，机场服务费调整后，每年可增加128亿元新台币收入，将作为机场设施改善。因应推动桃园机场第三航站楼及第三跑道、高雄机场新航站楼、台中机场扩建以及各区域门户与离岛机场建设，未来20年需投入经费将达6000亿元新台币。台交通部门规划了二阶段调整机场服务费， 2028年9月1号起，机场服务费或调涨为1000元新台币。台北市 U-Bike 使用量持续攀升，9月或将迎来累计骑乘5亿人次里程碑。台北市

0: 市交通局近日表示，目前全市已建制1794个站点，投放27438辆 U bike，其中包含4350辆电辅车，以每日平均约26万次租借量估算，第五亿人次预计将于9月中旬出现。交通局指出，根据2025年 U-Bike 使用者调查，约有 26% 使用者会因使用 U-Bike 减少汽机车使用，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将 U-Bike 作为日常代步工具，将持续扩增 U-Bike 服务规模，朝2025近零碳排永续城市目标迈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花费约1.2亿元新台币采购30套海巡测扫声纳设备。测扫声纳主要用于获取海底目标和水下地形信息，可以用来搜寻沉船、障碍物以及其他水下目标。有分析指出，台海巡部门采购的测扫声纳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武器装备，却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这意味着台海巡力量已经被民进党当局纳入所谓战时海上防卫体系。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越来越关注水下装备力量建设？其不断武装海巡力量，将本应维护行船安全的海巡部门逐渐军事化，会给台海安全带来哪些隐患？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宋康飞。
3: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5: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台海巡部门计划采购的测扫声纳是一款怎样的装备，它的性能特点和主要用途是什么？
6: 测扫声纳是一种利用声波探测海底地貌和水下目标的高性能水下探测工具。一套完整的测扫声纳通常由发射机、接收机、换能器、控制器和显示器等设备组成，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向两侧发射扇形声波束，并接收从海底或物体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来生成海底的二维声学图像，具有成像清晰、覆盖高效、成本低廉等性能优势特征。所以测扫声纳出现以后，很快得到广泛应用，现在已经成为水下探测的主要设备之一，被形象地称为海底地貌扫描仪或水下 B 超。它在提升海上搜救、海洋测绘等民用能力的同时，其技术特征也确实被应用到军事领域。在军事上，测扫声纳主要用于海底沉底目标、水雷、蛙人和潜艇等的探查、水下战场环境调查以及远潜救生等领域。当然，测扫声纳也存在明显的缺点，比如只能获取海底相对起伏的数据，无法获得直观的三维地形图，海底深度探测的精度也比较低等等。
5: 有分析指出，台海巡部门的这项采购计划包含30套测扫声纳，规模并不算小，这意味着台海巡部门有意推动水下探测装备由少量装备向体系化、规模化部署发展。袁周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民进党当局如今为何越来越关注水下装备力量建设呢？
6: 台海巡部门采购30套测扫声纳，是台当局推动发展所谓水下不对称战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水下领域被他们视为台海所谓最后防线和伏击区，体系化成规模的购置部署测扫声纳，可以使台海巡部门在台湾周边关键水道构建密集的水下感知网络。台海巡部门在和平时期可以利用测扫声纳大量收集

0: 用煽动抗中情绪，巩固其政治基本盘。
1: 的确，通过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以加强战备和谋取政治私利，是民进党当局的惯用伎俩。我注意到台海军部门采购的侧扫声呐，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武器装备，却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有舆论指出，这意味着台海军力量已经被民进党当局纳入所谓战时海上防卫体系，其水下探测能力可以与海上巡逻、港口安全和海上交通管制形成联动。袁州老师，您对此作何分析？民进党当局竭力打造所谓战时海上防卫体系，有何险恶居心？
0: 此次30套侧扫声呐的大规模采购，的确是民进党当局系统性将海巡力量纳入其所谓的战时海上防卫体系的关键一环，意图通过平转转换机制，实现台湾地区海巡部门从担负行政执法职责的海上警察到第二海军的角色蜕变，从而成为民进党当局企图实现以武拒统的重要力量。为了推动海巡力量融入到所谓的战时海上防卫体系，将海上行政执法力量变成军事作战人员，民进党当局更是不断的在岛内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慌氛围，为其强行推行全民防卫寻找借口。今天倒霉的是台海巡部门，明天可能就是台湾警察，甚至是每一名岛内民众。民进党当局做事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台湾民众的福祉，而是其一党一己之私。岛内民众必须认清，民进党当局这种无视2300万台湾同胞生命安危的危险举动，就是一场政治豪赌，只会给台湾地区的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痛苦。
1: 的确如你所说，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模糊执法和作战的边界，试图把台海巡部门打造成台湾所谓的海军预备队，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在台岛临近海域执行对海打击任务。比如从去年起，台海巡部门就陆续接收6艘千吨级巡防舰，该型舰艇可搭载具有杀伤性的镇海火箭系统。袁州老师，您对民进党逐渐将台海巡部门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持什么看法？他们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民进党当局将海巡部门军事化，妄图将其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或海军预备队，是其以武谋独的又一危险动作。此举企图模糊执法与作战的边界，将原本负责海上执法救难的行政力量武装成能在战时执行打击任务的军事力量。这种军力不足民力补的做法，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虚弱与不堪。现在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武装6艘千吨级巡防舰，让其配备镇海火箭系统，这种能对海上慢速目标实施密集火力覆盖的硬杀伤武器，让民船变成军舰，从而增强所谓海上防卫力量。民进党当局此举可以使台海巡力量在关键时刻执行对海打击或拦截任务，将海巡部门绑上了他们谋独的战车，成为了台独的武力工具，为其分裂行径提供了武力支撑。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此举还企图利用海巡的准军事身份制造灰色地带，进行谋独挑衅。他们通过将海巡推向一线，利用其非军事身份进行军事化侦查、监控和抵近骚扰。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既想降低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又想通过在台海制造低烈度冲突，逐步将台湾所谓的国际化、争议化，从而为外部势力干预制造口实。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武装海巡力量制造事端的谋独图谋，注定无法得逞。民进党当局备战谋独，这种皮肤汗术、自不量力的恶劣行径，不仅极大地消耗了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而且会将台湾社会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成为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 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新型强攻防空

0: 反导系统的性能，宣称其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与爱国者等导弹搭配使用。台军方更是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所谓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强攻导弹的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民进党当局计划打造的所谓台湾之盾又有多少水分？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2: 我们知道，去年九月，台军在台北航太展上就曾高调亮出了号称强攻的新型防空反导导弹。如今呢，它又被炒作成打造所谓台湾之盾的关键一环，有岛内媒体更是将其吹嘘成台版萨德。首先呢，请邱毅先生分析一下这款在天宫三型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强攻系统，它的真实性能究竟如何呢？
3: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它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2: 那么根据岛内媒体披露，强攻项目呢已经秘密研发了近十年，此前的试射呢也多选在夜间低调进行，可如今呢却被高调亮相，大加炒作。胡勇先生，在您看来，民进党当局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4: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两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

0: 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 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规划，强攻项目呢，先期计划生产两套系统。那么，于强先生，如果试射验证成熟并完成部署，那么这两套强攻系统真的能成为所谓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吗？
2: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它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第一点是贵，它为什么只做两套啊？因为361亿。 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儿。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 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 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他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时候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
1: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但是他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我们看到台湾军方至今仍在炒作，称强攻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据了解，这款系统的核心零部件，比如雷达等关键设备，仍离不开美国的技术。胡勇先生。
0: 在您看来，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究竟有多少水分呢？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所谓的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 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民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 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它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啊，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志强、曲飞，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走进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寻根革命文化源头。
4: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今天请听《南山有起枸杞》。
3: 之后将会去到宝藏之城青海海东，看彩陶成元谷、纹饰会和黄。
4: 有声有戏关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听河北梆子和广东潮剧名家解读戏曲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4: 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都是能唤醒国人的力量。
3: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6: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冰，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1: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0: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霁、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2: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4: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换地方再演，再换地方，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和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啊，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帮助歌剧帮们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米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带动。
2: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0: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明和女儿席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2: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皱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南山有杞，枸杞》，带你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3: 四点半起床，五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五点钟下地开始。
4: 两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两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 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
5: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4: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

0: 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吧？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6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3: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4: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地处青海省海乐市乐都区高庙镇柳湾村的柳湾遗址，是中国黄河上游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这一被称彩陶王国的史前遗址，展现了4000年前柳湾先民们创造的彩陶文化。柳湾遗址发掘出土的37925件文物中，彩陶近20000件，占总数量的一半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彩陶的集中出土地。柳湾彩陶流成了河，就是对其最形象的描述。柳湾彩陶以其多样的造型、繁缛的纹饰、奇妙的构图，在中国彩陶文化中无与伦比，充分展现了中国彩陶文化鼎盛时期的风貌。
1: 彩陶王国藏着怎样的史前文明密码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宇、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李基林、拉家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齐晓霞一起去了解。
7: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湟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8: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7: 倪老师你好。
9: 你好。
7: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9: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五斗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7: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9: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
7: 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9: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8: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9: 对对，
8: 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

0: 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1: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要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0: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流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流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哎，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2: 哦，找到了吗？
1: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2: 正确。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1: 是
2: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0: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1: 这是漩涡纹吗？
2: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1: 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2: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1: 哦，这也不是啊。
2: 好，我带你去找吧。
1: 好。
2: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2: 你看看这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1: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2: 这个蛙纹为什么有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其二，青蛙的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地搬到了画面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0: 流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 总面积约67.7

0: 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一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1: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2: 嗯，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
1: 嗯，
2: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1: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去保护住他，
2: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0: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2: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
1: 嗯，
2: 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0: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3: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3: 可以尝一下。
1: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4: 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3: 玉米面
1: 的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8月中旬在北京圆满落幕。据了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共有81个作品入选，剧种丰富，覆盖面广，既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家喻户晓的剧种，也包括丝弦、武安烙子、青海平弦戏等较为小众的剧种，充分展现了我国戏曲个性之鲜明、生态之多样、底蕴之深厚。所有作品均由各戏曲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演员领衔演绎，带领观众品读不同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风格与舞台美学。
0: 此次展演既是一次戏曲精粹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全国剧种生态的立体呈现。大剧种首流派本色，地方剧种显地域风骨，稀有剧种亮出活态传承成果。今年展演，河北梆子戏演员孙娜带来了《打神告庙》，高亢凛冽的梆子腔、卧鱼等一连串高难度技巧，都是她一路从青年演员磨砺成为梅花奖得主的见证。而另一边，南国潮剧名家于琼莹复排的经典剧目《扫窗会》，让这出检验潮剧青衣小生功底的标杆剧目进入了首都观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两位戏曲名家对这两出戏的介绍，了解他们是如何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坚守传统技艺的。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孙娜带来了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做工折子戏《打神告庙》。痴情女子蒋桂英救助并嫁给了落魄书生王奎，不料王奎高中后却以一封休书将她无情抛弃。蒋桂英求神明主持公道，却没有回应。悲愤之下，她怒而打神斥鬼，含恨而终。

0: 河北梆子大家都知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河北梆子的唱腔那就是高亢激昂，苍凉悲人。再加上角龟用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或者悲剧命运，那二者是完全是契合了。
1: 三十分钟的独角折子戏，从角龟英幽怨的倾诉到悲愤的控诉，唱腔板式起伏极大，伴随抛绣转绣等水绣工表演，人物情绪层层翻涌。
0: 一个弱女子怎么样打扮吧，那我可能拿枪或者是拿棒，哎对，可能拿棒就上去了，那铁锤都行。那她要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想到的就是水袖，它是我们这个人物情绪的延伸了。就我这个粗膀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一下，就长年累月的这一下，不知道要每天要练多少下。它并不是这样听话的，有的时候是哎就这样了。
2: 水绣工算是旦角里面比较入门的这种技术技巧吗？
0: 也不是所有旦角都要练这么长的水绣。普通的水绣，我们就比如说就，一尺半，然后再长一点的可能就是三尺。那我的打线高妙应该是五尺半的长度。它属于叫软工。这因为它是布料的，你这一个力道它可能就收不起来，它咕啾啾啾，它就这种感觉。

0: 往下
1: 孙娜文武兼备的表演能力得益于多位名家悉心指点。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学戏时，她跟随恩师彭慧恒学习龟门旦，老师汪丽君又悉心传授刀马旦，让孙娜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跨双行当的学生。此后，彭慧恒根据她的自身条件为她量身打造了打神告庙。
2: 我老师那会儿是，从桌子上下墙背的，从桌子上直接就摔到地上的那个。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其实我的功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我老师说，那你先练下腰，再甩一个水袖花旗，因为下墙背只是一瞬间就下去了，一边下腰一边耍水袖花，时长你可以空在那里，可以供观众欣赏。从软到扑虎，这个是我老师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来为我设计的。
1: 从埋头苦练到打造个人风格，打神告庙见证了孙娜的艺术蜕变，也让她站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2: 也是刚刚在拿奖，我觉得也是一个演员演戏的最好的年龄，让她作为我们河北梆子的经典的折子戏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在炒剧《扫窗会》中，女主角王金珍面临着与蒋桂英相似的困境，丈夫高文举高中后被相府强招入赘，王金珍千里寻夫，沦落相府中为婢，受尽凌辱。深夜里，她借扫窗之机与丈夫隔窗相认，互诉分离的苦楚。相比打神告庙中撕心裂肺的控诉，王金珍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而是把满腔苦楚压进低回婉转的唱腔里。
1: 王金珍这个人物她是非常坚强，她隐忍，很符合我们潮汕女性这种就像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男子，
2: 对对对，
1: 还有跟那个苏柔那种性格一样的。
0: 扫窗会是潮剧最具代表性的青衣小生唱功戏之一。舞台上，广东潮剧院青年演员于琼莹用极度克制内敛的演绎，道尽夫妻隔窗不能相认的悲凉。

其他剧种也有演过扫窗会，但是我们的潮剧扫窗会是用了我们潮剧特有的华舞调。

0: 潮剧是现存为数不多仍保留着南戏古曲的剧种之一。这出戏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潮剧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断的整理与打磨，系统性的复原了《刺潮元》《下山虎》等古曲牌，让这些来自南戏的古调一直流传于世间。20世纪50年代，姚玄秋与翁銮金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观看后题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墨宝，打开了潮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1: 姚老师他综合条件非常好，他的表演是没有城市化的这种痕迹的，他生气的时候他直接可以骂自己的丈夫，是哥们哥踢点来不了啊，就是天要来诛你啊，这些都是很欢颜的，所以老百姓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他，他是雅俗共赏。
0: 姚玄秋擅长塑造悲苦女性形象，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青衣风格，余琼莹全面继承姚玄秋表演体系。此次来京，余琼莹与姚玄秋当年的舞台搭档李沁玉的弟子林初发一同排演，站在同一个舞台，既是接续也是回响。
2: 李沁玉老师当时跟姚老师一起传授给我们，这个男小生要跟这个女的同腔同调，音高那么高就是比较难找，所以我们潮剧有一句就是说，三年出一状元，十年难出一男小生。
1: 当时老师有点担心，这么经典的戏要是后面没人来学他会很伤心，怕他们这一代人走了就接下来没人再传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上京，我想老师在天之灵他们可能会很欣慰，
2: 就是让潮剧就生生不息。
0: 每一出流传百年的折子戏都扎根一方水土，融入了本地的方言、民俗与历史记忆，凝聚着数代戏曲艺人的心血。他们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精神根脉。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节目中我们还要为您介绍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武学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期两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热闹展开，青年朋友跨越山海走进彼此，也让世人感知两岸往来中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
5: 此役创新举办的交流活动，从青年关注喜爱的议题出发，既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做交流研讨，也设立潮流集市、联欢晚会，增互动情谊。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4: 各位听友，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期开展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
5: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创新采用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三展联动的办展模式，贯通内容端、产品端与体验空间，形成产业闭环。我们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
1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28000平方米，506家参展企业携32000余款潮流新品集体亮相。从潮玩手办模型到 AI 玩具，从景区文创、博物馆文创到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侨批文创，乃至城市礼物，品类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多维度呈现非遗技艺焕新、潮玩创新设计、AI 科技赋能的多重魅力。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介绍说：“
15: 本届的展会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文创潮玩如何跟科技去结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以往任何一届都结合得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情绪价值类的产品也非常的火爆，像治愈类的，包括像新的一些潮玩品牌的露出呢，展位也是排得满满的。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年的展会比往届从品类上丰富了很多。AI 玩具的火爆也可以看得出，这是深圳的一个优势，在全国其他城市来讲，无论是软件硬件，深圳都是应该目前来讲是最强的。
14: 本届展会中，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敦煌城市品牌的厚重底蕴，卡皮巴拉小黄豚的萌趣，加菲猫的经典回忆，新巧君的灵动，众多国内外知名 IP 的集中展示，为行业传递着前沿风向，也迸发出创新灵感。其中侨批文创展区汇聚了汕头市多家文创企业参展，翻图集主理

0: 人王一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1: 平安批是潮汕侨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四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0: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一婷介绍说，
1: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p bag，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2: 里面有给它设计了内含物，对吧？
1: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3: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1: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2: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1: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2: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1: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2: 纸船、
1: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2: 平安底部啊，
1: 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0: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批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智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与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4: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2: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4: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2: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4: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2: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4: 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2: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4: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2: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4: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 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2: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4: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2: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4: 肯定是愿意的。
2: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4: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0: 本届展会当中 AI 智能玩具也是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科技与潮流的碰撞吸引了大量采购商驻足体验。而在文旅场景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展会首日专业观众就突破26000人，覆盖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专业属性突出，其中跨境电商从业者较上届增长显著。不少参展企业反馈，线下展会面对面洽谈的模式能够直观完整地展示产品与工艺细节，有效促进供需双方的深度沟通，显著提升意向合作的转化效率。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表示，
5: 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来，特别是东南亚的采购商增长度最高，然后呢，国内的采购商来讲也有两个不同的点。第一呢，就是文创的定制，因为很多大的品牌它现在需要做定制类的礼品，所以它在文创定制这一块的需求增长也非常的快。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的电商也增加了很多，因为这些文化版权的 IP 类的产品它有了一个知产权的护城河，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去打价格战，所以这一点呢也吸引了跨境电商还有国内的电商来了很多人。
0: 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场景，这场三展联动的盛会不仅是一次行业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次关于文化、科技与商业融合可能性的深度探索。展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 IPX 文创潮玩出海论坛暨跨境电商选品会、第三届 AI 玩具千人大会暨新品发布会、第十届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电影衍生产业发展大会及2026文旅科技论坛等多场活动。此外，作为本届展会一大特色亮点，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发起文创设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非遗活化、城市礼物、文博景区类文创作品，大赛优选的原创成果也在展会专区展出，并配套论坛及颁奖活动，打通创意遴选、展示、商业落地全链路，推动文创创意对接消费市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各位听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八月底正式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由一座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馆内设有五个常设展区，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与时代呼应、与世界互动的不同图景。
1: 上海文学馆还打造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卉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让读者与文学实现亲密接触。
0: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这是一座面向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馆，展示区域遍布全馆，也可以作为阅读或休闲空间。他说，我们希望这是一座无界的文学馆，与上海的城市文化、城市地理、作家故居形成共融，读者可以在这里沐浴着城市阳光，回味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也可以带一本喜欢的书来看一看，寻找与作家之间的连接。
1: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夏日的文学盛宴、海派文学赏鉴和体验活动将在该馆陆续展开，迎接每一位热爱阅读的人。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4: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

0: 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大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5: 各位听友，前不久一场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行。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运，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正在延续。
6: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独属于梨香的武学魅力吧，请听烟台台采制的专题《舞动梨香全程百年》。

0: 前不久，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办。这场大赛把非遗螳螂拳的独特风采完整再现。
1: 分岁百年，国人敬意。
0: 现场110支队伍，超过1600多名参赛者同台竞技，来自海内外的武林同仁齐聚梨乡烟台莱阳市。近2000名演员带来的整齐表演，演绎出螳螂拳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精神。中国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现场唱下经典武侠歌曲，螳螂拳各流派名家及代表性传承人纷纷同台献艺。随着夜色渐深，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这座螳螂拳故乡的美丽城市画卷。法国螳螂功夫协会主席黄冠杰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场比赛一开场就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精气神。
2: 看到这个开幕式，我们非常震撼，也这是参加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武术比赛以来，我们感到是最震撼的一次。我练拳了以后啊，才知道螳螂拳是从莱阳发源走向世界的。我们主要希望能够义务交友，能够共同为讲好螳螂拳的故事，讲好这个莱阳的故事，出一份我们的力量。
0: 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也表示说，自己作为螳螂拳的弟子，这次大赛不仅让他看到了众多的螳螂拳爱好者，也看到了未来螳螂拳的发展大趋势。
3: 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螳螂拳的弟子，真是属于太极螳螂那个系统的。那么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莱阳搞了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全世界的所有的那个螳螂拳的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参加那个螳螂拳的比赛。比赛是个友谊的活动，最重要就是把全世界的螳螂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的，那个是难得的喜事。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莱阳，我感觉非常高兴。没有来，我感觉来的有一个特别亲切感，都是跟螳螂拳有关，反正活跃家一样。
0: 崇义七星螳螂拳队来自德国的选手安诺说，这次大赛让他学到了很多，不仅见到很多螳螂拳的武学前辈，还有很多同他一样的螳螂拳爱好者，大家同台切磋武艺，以武会友，既是比赛，也是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
4: 很有意思，就是跟个动物来学习的，然后觉得动作非常有趣，不仅美观又实用。我练的是七星螳螂拳，在烟台住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的师傅，一起练了八年了。然后今天是练的双手技，感觉还挺紧张的。平时都是和我们几个师兄师姐们一起练，然后也都这么多人看，大家的风格都不一样，从每一个选手都可以学点东西，学一些这个流畅度。首先它是一个修身养性，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天人合一。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拳法，螳螂拳有了一间自己专属的博物馆。在7月31号，中国螳螂拳博物馆在螳螂拳的故乡烟台莱阳市正式开馆。中国螳螂拳博物馆馆长陈文胜说，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可以一睹这项特色满满的传统武术流派的前世今生。
1: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设立呢，是给我们全球螳螂拳爱好者啊，我们给他一个过来观光旅游，我们探寻历史，我们相互切磋交流这么一个平台，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螳螂拳博物馆来。
0: 快、准、巧是螳螂拳流传至今最鲜明的特点，经过传承和发展，如今已经衍生出多个流派，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馆内陈列着传统兵器、珍贵资料以及宗师故事，每一件展品都记录着他从胶东走向世界的整个发展历程。香港导演、演员徐小明自己参观完中国螳螂拳博物馆之后，也觉得这里非常有意义。
2: 我们螳螂拳的那个博物馆，从它的规模，从它很细腻的地方塑造的每一个角落，都把我们螳螂派各种各派的那种资料、历史啊，还有各门各派的尊重的一些历史的文物啊，我感觉那个是非常有意义，保存的这么好，而且打造的非常精致。我也希望所有观众过来看一下，看看我们螳螂拳博物馆，不会令你失望。
0: 带着孩子一起来馆内参观的烟台莱阳市民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里，觉得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一个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武术的好地方。
3: 我从小就学，有了小孩以后也让小孩跟着练，现在的小孩我感觉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尤其是青少年肢体的协调性和大脑的思维都有很好的帮助。
0: 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4集，力拼泰诺。
9: 小子，是你逼我的，看老子的第四魂技，力之阵。
0: 泰诺身上的第四个魂环骤然亮了起来，眼看着泰诺猛地伸展开来的身体，泰隆脸色大变，赶忙大声喝道：
10: 所有人退后，快啊！
0: 泰诺的身体宛如一张大弓般向后弯起，紧接着以腰背之力带起双臂，在那闪亮的第四魂环光彩释放之中，双拳重重地砸向地面。轰然巨响之下，一圈强烈的震荡波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骤然释放，囊括了身体周围庞大的面积。这里的地面在他之前的脚踏之下本就已经伤痕累累，此时再被这巨力一震，整个地面顿时塌陷，泥土沙石冲天而起，直径30米之内沙石漫天飞扬，恐怖的力量气流冲天而上。也算是泰诺的神智清醒，他将自己的力量完全是对地下发出的，并且约束了力量爆发的范围，否则的话被误伤的学员可就少不了了。尽管如此，唐三的身体依旧被完全笼罩在泰诺的攻击范围之内，这种全方位的攻击自然不是任何身法能够躲闪的。小五已经在惊呼中扑了上来，但奈何泰诺的力量实在恐怖，强大的气流直接将小五挡在了攻击圈外。

0: 你们看，天上！
1: 正在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将学员们和泰诺的目光都吸引向了天空。半空之中，飞扬的沙尘逐渐下落，同时下落的还有一道闪耀着紫光的身影。八根细长的毛在唐三背后伸展，红白两色光芒遍布毛身，无数蓝烟草在背后凝结成伞状，减缓着唐三那下落的速度。他冰冷的目光始终盯在泰诺身上，背后那八根长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辉煌的光彩，看上去是那样奇异。惊呼、赞叹、不可思议，种种情绪在学院中释放。他们都看得出来，唐三是学院高级班中的一名学员，面对一位魂王级别魂师的第四魂技全力攻击，竟然依旧能够逃脱，这是怎样的实力啊？如果说之前的躲闪还只是技巧，那么此时唐三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真正的实力了。
2: 泰隆一阵失神，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明白自己和唐三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尽管两人都是37级，但同样的等级有着不同的实力。原来唐三眼看着泰诺做出弯弓的动作，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八蛛矛释放出来。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全力弹起，将他的身体送入高空之中。虽然依旧受到了气流和沙石的冲击，但他这样已经是将伤害降到了最低。蓝银草的可塑性发挥了作用，凭借着唐三精准的控制，蓝银草在空中凝聚成伞状，减缓着下落的速度，这才让他能够躲过泰诺的大部分攻击。此时的泰诺站在那直径30米的大坑中心，这大坑的深度足有5米之多，它所产生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人心惊。如果这是在战场上，除非对手的实力比他更强，否则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有活人存在了。眼看着徐徐而落的唐三，泰诺也不禁一阵失神，接连使用第三、第四魂技，对他自身的魂力消耗也不小，他此时也不得不暂缓攻击，盯着唐三下降的身体。唐三看上去很从容地抬手在腰间摸过，长约1尺的黑匣子出现在他的掌握之中。力量型魂师无疑是不能飞的，之前唐三的身体足足窜上了30多米的高空，此时对他来说，泰诺就是最好的靶子。虽然凭借魂力无法破开对方的防御，但是别忘了，他可是出身于唐门。
3: 小心了！
2: 身在空中，唐三还是提醒了一下泰诺，毕竟他与泰诺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泰隆更是他的同学。如果不是泰诺防御太变态，他也不会取出那霸道的诸葛神弩。诸葛神弩肯定不会是事先准备好的，因为机皇紧绷过久就会损坏。但唐三以蓝银草凝聚成伞状，令自己下降的速度尽可能减缓，这个下降的时间足以令他上好机皇。而地面又下陷了5米，这也给唐三更多的发挥空间。泰诺眼看着唐三即将落下，这次对手从空中下来，他显然是无处可躲的，立刻做好准备。但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瞄准了他。
3: 小心！老子为什么要小心？
2: 正在泰诺心中不解时，一连串铿锵的嗡鸣瞬间爆发，诸葛神弩的射速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又是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泰诺唯一做出的反应就是将手臂挡在自己面前，下一刻他已经感觉到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整个人接连后退3步才站稳身形。全部16根弩箭完整地插在泰诺手臂胸腹之间，泰诺那坚实的肌肉展现出极其强横的防御力，足以洞穿

0: 版的诸葛神弩也只是入肉一寸，就无法再继续深入了。
1: 混蛋！
0: 泰诺怒吼一声，全身魂力骤然迸发，十六根诸葛神弩几乎在第一时间被肌肉弹飞，伴随着飙出的还有十六股血柱。诸葛神弩虽然强悍，但还不足以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他一个五十八级的魂王被一个只有三十几级的魂尊伤到，已经是奇耻大辱。或许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泰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口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唐三充分展现出了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在泰诺用手挡住自己眼睛的时候，他背后的蓝银草已经散开，身体飞速落地，八蛛毛在地上一弹，整个人迅速变换了方位。当泰诺放下手臂时，根本没看到唐三的踪影。锋锐的气息从背后传来，泰诺下意识的就想要回身去挡，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迟滞了一下，才半转过身，一阵麻痹的感觉已经从肩背部传来。他眼角的余光正好看到唐三将八蛛毛收回的动作，下面四毛撑在地面上，上面四毛前探，在泰诺肩背处留下四个小孔。
2: 对付防御力强悍的魂师如何攻击，唐三用行动给周围的学员们上了一课。泰诺的防御力虽强，但也是凭借肌肉和魂力来防御，并不像唐三曾经遇到的玄武龟魂师石甲兄弟那样以龟甲当盾牌。唐三选择的方法就是以点破面，虽然八蛛毛无法刺入太深，但只是刺破皮肤还是能做到的。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周围观战的学员包括泰龙在内，清晰地看到诸葛神弩留下的伤痕处流淌出的是黑色的血液，而唐三八蛛毛刺中的位置更是一片紫黑迅速蔓延。忽冷忽热的感觉传遍全身，泰诺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些发花，用力晃了晃脑袋，这种感觉却变得更加明显了。
1: 你小子，你用毒！
2: 唐三有八蛛毛支撑在地面，整个人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泰诺。毒本来就是我能力中的一部分，你还要打下去吗？泰诺算是一位力量型强攻系魂师，而控制系魂师面对强攻系魂师本就有优势。虽然两人魂力相差极大，但唐三凭借着唐门的绝技，在自身身为控制系魂师的同时，还拥有着敏攻系的灵巧和用毒能力，再加上他完美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些优势，顿时令泰诺完全处于被动。当诸葛神弩的利剑刺破泰诺皮肤的时候，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在冰火两仪眼待的半年又岂会白费，唐三身上所有的暗器都附带了不同的剧毒，正像独孤博曾经说过，就算是再强大的魂师也会对他有所畏惧一样。毒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想要对付拥有剧毒的魂师，首先就要小心防备。而泰诺对上唐三心里明显有优势，在他看来，拿下唐三这样一个小孩子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而已，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1: 你
2: 叫出一个字，泰诺发现自己的舌头都有些不听使唤了。虽然强行提聚魂力去抵御体内毒素的蔓延，但他先后中了两种剧毒，之前又在愤怒中催动魂力，加快了血脉运行的速度，此时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八蛛毛的剧毒之中附带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特性，这两种仙品药草虽然没能提升唐三的魂力，但他们所附带的寒毒与火毒与唐三完全融为一体，再加上人面魔蛛的剧毒，

0: 身体虽然依旧一动困难，但双眼通红。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眼看着父亲的惨状，他哪还记得自己和唐三之间的差距啊？有八蛛矛的存在，唐三的敏捷甚至可以和敏公系的诸竹清媲美，又怎么会被泰龙扑倒？他沉声喝道：“
1: 要是不想让你父亲死，就立刻停止攻击，否则我也没办法救他。”
0: 泰龙人虽然鲁莽了一些，但绝对不傻。一听父亲还有救，大脑顿时清醒了几分，停止对唐三的追逐。八蛛矛点地，唐三来到泰诺身边，抬起一根八蛛矛刺入泰诺背后。魂力运转，大力王泰诺身上的黑气清晰可见的速度朝着八蛛矛延伸而去。此时， 站在大坑上方围观的学员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敬畏。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一名30多级的魂尊能够战胜一名接近60级的魂王呢？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场完胜啊！泰诺在唐三面前似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剧毒来得快，走得也快。 一会儿的功夫，泰诺伤口处流淌出的已经是鲜血。唐三的八蛛矛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已经能够完美的操控。收回八蛛矛上附带的毒素，在泰诺身上的穴位连点止住了鲜血流淌。泰龙有些发呆地看着唐三做这一切。如果说上午他还因为自己与唐三拥有相同级别的魂力而不服气的话， 那么此时，在他眼中的唐三已经完全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存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37级，面前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少年，居然会比自己强那么多。也难怪小五会选择他了。泰龙又哪里知道，唐三和泰诺之间的魂力差距虽然有21级， 但唐三多了一个完全可以当做10级魂力来使用的外附魂骨，更有唐门绝学作为屏障，而泰诺又连自己的第五魂技都还没能使用出来。总体来说，这场战斗是在唐三的控制下完成的。控制系魂师强大的丹条能力在他身上显现无疑，他控制全局的能力就像经过精确的计算一般。
2: 八蛛矛收回，从背后缓缓融入体内。唐三向泰龙点点头。好了，你父亲体内的毒素我已经收回，不过他在这几天应该会觉得有些虚弱。回去以后休息3天的时间，不要动动，不要使用魂力，自然就能恢复。这个大坑是你父亲造成的，你来解决吧。
3: 泰龙眼神复杂地看着唐三，从唐三救了父亲的角度看，他应该说声谢谢。可父亲身上的伤又是面前这个家伙亲手造成的，唐三并没有在意泰龙的反应，在坑壁上借力，两个起落已经回到了上面。学院门口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不惊动老师呢？ 当老师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他们正好看到唐三诸葛神弩发威，紧接着八蛛矛制敌的局面，甚至忘记了阻止这场战斗的继续。此时，唐三已经出了大坑，立刻就有几名老师围了上来想说什么，唐三却直接迈出鬼影迷踪步，从人群中穿过，几个闪烁，消失不见了。
2: 小五的脸色有些难看，飞快地去追唐三，而老师们自然不能就这么走啊！不论是面前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坑，还有聚集众多的学员，都需要他们来处理啊。唐三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在原来的史莱克学院一样，他在这新学院中依旧是和奥斯卡一间宿舍。此时奥斯卡并不在， 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唐三一进屋子，脚步甚至还没停下，就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
3: 原本平静的脸色

0: 也变得一片苍白。没错，他是战胜了泰诺，但胜得也很险，那毕竟是实力比他高上20级的对手啊，而且泰诺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最关键的是，唐三并不知道对手的魂技是什么。当泰诺施展出他的第四魂技力之阵的时候，唐三虽然反应极快，但也终究没能全部躲开。从地面冲起的气流以及飞溅的沙石都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只不过唐三强行提聚着一口真气，才没有当场暴露自己的伤势。唐三知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体在冰火两仪眼中浸泡了半年时间，又有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改造，单是那一下冲击，自己就已经受不住，直接就会被重创倒地。哪怕是凭借着身体的强韧勉强挡住了对方的攻击，此刻的唐三也并不好受，他体内经脉如焚，又强撑着使用魂力和八蛛矛。在击溃泰诺之后，唐三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勉强把大力王泰诺体内的剧毒吸附之后，他又怎么能留在现场？顾不上向老师们解释，他立刻返回了宿舍。直到此刻，唐三这才算放松下来。站在原地喘息，唐三心中不禁暗叹一声，虽然我服用了仙品药草，又有八蛛矛和唐门绝学做后盾，但魂力的差距终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万一他遇到一个武魂正好克制他的对手，可就不像今天这样能够获得胜利了。不过今日这一战也让唐三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八蛛矛的另一项能力——吞噬。
1: 早在当初第一次试验八蛛矛的时候，唐三就有所感觉。当时，八蛛矛似乎从那株大树中吸取了一些能量，而在之后的几次使用中，唐三都发现，当八蛛矛刺入对手体内后，能吸取一定的能量给自己。虽然并不算太明显，而且一段时间之后这股外来的能量就会消失，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像刚才，不论是刺中泰诺还是替他解毒的时候，唐三都有这种感觉。八蛛矛吸收的似乎是对手的力量，吸收之后这股力量大约能够存在一个小时。他从未刻意去吸收过，这只是八蛛矛自身所带的能力。唐三很想试试，如果自己用八蛛矛可以去吞噬对手的力量，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毕竟很少遇到必杀的对手，万一八蛛矛吞噬的效果给对手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就严重了。像今天的泰诺父子，只不过是普通冲突而已。
2: 哥，你怎么样？
1: 小五夺门而入，一眼就看到唐三吐出的鲜血。赶忙跑过来搀扶他的手臂，唐三微笑着摇头，
3: 没什么，只是受了点震伤而已。泰龙父亲的力量是我见过的魂师中最强大的一个，这种全力量型魂师是极端修炼的方法，否则他的敏捷度再高一点，恐怕我已经输了。
1: 小五扶着唐三在床上坐下，
2: 来，哥，你居然战胜了一名魂王啊，这在学院已经引起轰动了，要不是你跑得快，恐怕现在就会被一群学员和老师围着呢。我追你出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几位老师去和泰龙父子交涉了，似乎是让他们赔偿学院前那片地的损失。这次他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泰龙他们家还真护短。以前我在诺丁的时候，我打过的人也不少，可从来没见过谁的家人来出头。哎，哥，你说这次你把泰隆他爸爸给揍了，他爷爷会不会真的出来啊？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请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illing 演唱的 Up and Down。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阿班的当是 Ki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着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他也是自小哈浸润在多元艺术的氛围当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 Killing 自己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积累，也是共同为刚刚这首作品提供了创作的养分。继续来听本周的二号新歌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歌曲 Pistachio。

歌曲 Pistachio 整体是轻快松弛的 R&B 风格哈，旋律是自带开心果般的清甜气息，营造出了青涩直白的情感氛围。那这首歌也是用 Pistachio 开心果作为核心的意象，把自己比作能够哄对方开心的存在，传递出了嘴硬又心软的少年心动感。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三号新歌作品了，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

我恨这个夏天，用反差感的恨反衬出对这段夏日相遇的在意。编曲层次清爽不厚重，没有过度堆砌的音效，让音乐拥有了松弛与鲜活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听卢卓文的演唱《New Girl》。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编曲风格更加的新潮清新，弱化了原版的年代感，适配当下年轻听者的听觉审美，也是演唱保留了自然的少女声线，几乎是没有过度的修音，跳出原版 New Boy 憧憬未来新世界的表达。刚刚听到的 New Girl 是传递出了自己定义生活，自己就是答案的女性态度，作品也是写给每一个奋力向前的女孩。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五号金歌作品了，来自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来自法兰的创作演唱《变形记》，从欲望、人性与自我认同出发，描绘人心在迎合期待中逐渐

失真的过程。法兰也是表示，创作核心是有求皆苦，人的执念与欲望一旦过度膨胀，就会变成喂不饱的魔，最初可能只是单纯想符合他人的期待。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继续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6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

刚刚这首歌编曲是以轻快的流行律动为基底，搭配吉他音色，铺垫出暖调氛围，整体的配器克制不繁复，始终是把人声和旋律的通透感放在首位，

0: 也是适配走在街头的松弛听感。这首《港岛爱》来自许天琪的演唱，也是以香港城市日常为叙事载体了，营造出了松弛甜腻的恋爱氛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结束六首新歌推荐的时间，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憧憬明天的好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憧憬明天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腾空》，这首歌的内容也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继续要听到的好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有光》，这首歌不仅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更是心怀感恩的黄子弘凡对成长路上一直支持他的人的真诚感谢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肖战带来的演唱《我们》。

斯和悦耳的旋律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的内在情绪，歌词中充满了对人性、自我探索等主题的思考，表达了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独特见解。肖战的演唱也是极为走心，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 Energy 音乐组合演唱的《马上去》。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马上去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份职场生存宣言了。 Energy 用他们标志性的组合能量，将 KPI 焦虑、职场 PUA 等现代的困境哈，转换成为了可供舞动的动感歌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一起来听《启程》。

想要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不要太过犹豫和徘徊了，遵从自己的内心吧，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所爱。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启程》之后，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融合吉他、哨笛、风笛和大型弦乐编制，曲风从主歌舒缓铺陈，层层递进至副歌高亢爆发，营造出了大气恢宏的听觉氛围。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继续送出张靓颖的演唱《星光》。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憧憬明天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任素汐带来的温暖歌声《亲爱的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武汉呢是很多台青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首选地，林博洋就是其中之一。来到武汉发展，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4: 从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成为正式竞赛项目，中国队斩获多枚金牌，电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兴载体。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分享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的活动情况。
5: 凭借超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的优质生鲜。而另外一方面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的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会亮点频频？今天的节目为您详细解读。
4: 今年以来呢，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也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黄鹤楼巍然屹立，热干面自带江湖豪情。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如今成为台湾青年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热土，林博洋就是其中之一。
4: 2024年，他第一次踏上大陆，来到湖北武汉，一种家的归属感让他决心留下打拼。来到武汉发展，他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那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了解林博洋的故事。
6: 2024年，林博洋受邀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州，第一次来到大陆。他说自己就像个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我不像来旅游的，反而像是回家。台青林博洋，
7: 我是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6: 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 过往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家人鼓励他，大陆舞台宽广，肯做就能有收获，这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台青林博洋，
7: 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热心，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6: 他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最终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台青林博洋，
7: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万能普及的。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6: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迎来了事业的新机遇。武汉一家知名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他说，一来汽车是我的老本行，二来武汉有着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实力突出，我想为武汉造汽车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7: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台办去沟通，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10%至少70-80%以上都是对大陆知道说，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像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比我

0: 纪小的，但他们都是觉得在这边你只要肯做你就有钱赚，永远不会有没有钱赚。
1: 林博洋坦言，创业之路离不开贵人帮助，武汉女友带他穿街走巷，教他方言，工作繁忙时女友来店里搭把手，受挫时女友的鼓励让他重燃信心，他们一起跑市场办沙龙，在并肩奋斗中加深了情感。工作之余，林博洋忙着学习德语法语，为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遇到对武汉不够了解的海外客户，他主动当起城市推介官。来自英国阿联酋的客户专程来武汉参访，林博洋便带他们逛江汉路，赏长江夜景。回望在武汉发展的时光，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他想对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说，不要犹豫，不要给自己设限，大陆的机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0: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登陆生活。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子弟陈博瑞，怀揣着梦想奔赴北京求学，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呢，扎根福建就业发展。在他看来啊，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地忘却自己的根。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方黎为大家送上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陈博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宗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5: 在台青陈博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博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4: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哈。
5: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博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博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4: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哈。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5: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博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4: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昂匠精神，应景精神。应景呢，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固执，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勇于去开创，勇于去突破。我们客家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离开家，而是为了把家带到更远的地方。
5: 福建先行先试，在大陆率先开放事业单位岗位，招收台湾高校毕业生，为台青来闽就业发展打开全新通道。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陈博瑞顺利入职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

0: 为两岸青年创业融合导师，陈伯瑞致力于帮助更多台湾青年医者投身大陆发展大潮，以医者初心书写两岸同心同行的融合故事。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到大陆来看一看。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这个杭州亚运会的电竞成为正式的竞赛项目，中国队呢是斩获了多枚金牌啊。然后呢，我们要再看到黑神话悟空当中呢，以中华神话席卷全球，电竞啊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承载文化自信、连接两岸青年的新兴载体。
3: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北京大学呢举办了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30名青年学生参加。
4: 嗯，那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为您带来总台记者刘洋对于北京大学体育部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的采访，来分享这一次组织活动的体会。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我们北京大学呢在今年的暑期啊，我们做了一个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的电竞体验营。那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指导老师，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3届了。我们觉得说，因为电竞活动不管是在两岸或全世界非常的火爆，电竞的产业其实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对于岛内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电竞这项运动的。但我们想引领的是一种健康电竞的理念，而不是就是天天就坐在这个电脑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一直打这个手机。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的。所以我们就是用科训铸就热爱，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希望说给全国的家长们，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引导孩子正确的去玩电竞这项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禁止。所以我们今年第三届，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就是等于是我们全国各地来招募这些优秀的电竞的高校的学生来参加的，所以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次我因为自己又是电竞指导老师，又是台胞，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争取了3个名额，让岛内的青少年来到大陆交流，他们也都是第一次过来北京啊。这个体验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住外面的酒店，我们就是要在北京大学里面，包含跟我们的餐饮中心去沟通，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可以有饭卡，一起同吃同住，然后一起上课，一起训练。那我们也找了很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也是安排的很好，有很多战队的教练，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如果玩电竞的，像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些在一线的这些职业队的教练都会来指导大家这些技巧啊，包含战术等等的。我们的座椅、桌垫、电脑等等的都是有北大元素的，都是专门定制的。我们自己北大电竞也好，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实训室，那个实训室就跟我们在电视机上看的那个战队比赛一样，就是可以坐5个人，然后就互相的对峙的那种感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还有带他们去做校园参观，带他们到未名湖啊，我因为自己老乡嘛，所以我还带他们去教师之家，就是我们以前那个锅炉房改造的一个地方，现在变得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学生也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带他们吃点饭，他们的氛围感瞬间拉满，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学校食堂有10几个，所以他们基本上我看他们都是每天可以吃不一样的特色菜哦。我们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包含我们餐饮中心会评比10家的这种这个美食，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讯息都会推荐给他，也安排到了圆明园去参观，因为圆明园跟我们北大特别的近，他们也感受到世界文化遗

0: 产啊，然后万源资源、圆明园，当时候火烧圆明的整个历史背景等等的，对他们来讲，收获还是蛮大的。健康电竞除了所谓的在打游戏之外，我们还重视这个体育锻炼，所以我们北大有三英社，所以这次有特别安排一个课程，就是让大家体验那个攀登的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岩壁。那这个就是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攀登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同学们的感受跟回想还是非常好的。
1: 听起来我觉得都蛮羡慕的，因为北大作为国内的顶级学府，实际上我们大陆的很多学生在暑假都很想去北大参观一下。那这几位台湾的孩子他们来了能够这样深度体验，应该也是一次很难忘的回忆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每年到暑假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景点，想预约都预约不上。通过我们自己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说学生也非常的幸福。那包含岛内的这三位学生更幸福了，因为能在北大跟那么全国优秀的孩子，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复旦大学这些等等吧，包含人大、清华都有，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子一起。他也结交很好的朋友。
1: 那么从电竞本身来说，他们的切磋这一次是不是也都非常有收获呢？
0: 是啊，因为电竞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以线上的方式做比赛的，其实当时候来的这些台湾的学生，他们也提到有时候在打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我们大陆的选手，他们本身在网上都有很激烈的交锋嘛。那这次更不一样，是因为有专业的教练，包含有些教练好像这些台湾学生也认识，因为他们也打过职业赛，所以等于是偶像在教他们打电竞，他们会觉得又是身临其境，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交流吧，来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来自私立学校的学生，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不是学这个电竞专业，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在岛内的电竞的相关俱乐部工作，他就是做那个画面切换的，就是我们在做那种电竞直播的时候，需要切一些这些画面，让很多观众可以看得到一些精彩镜头。那他对这次活动，他就是非常难得，他一直跟他父亲啊，拜托，就说一定要来参加。后来他如愿了，那这次来他也学到很多有关一些我们讲的电竞，除了就是在技战术之外，还有所谓的电竞赛事如何去运营啊，如何去转播这些画面，包含电竞主播这些专业知识，他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凭借着超大的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是采购全球的优质生鲜。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我们中国人的餐桌。
2: 另一方面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也越来越强，中西部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形成了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的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6: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4: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7: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4: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8: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了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从而有效地释放我们全国消费市场的潜力。
4: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9: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品行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的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3: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啊分享给全球啊。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的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到底又是得益于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11: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4: 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力支撑了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4: 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9: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要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财经帮帮忙啊。今年以来呢，国内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整体是稳中有升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了0.39%，与同期相比呢，增加了4.38万辆。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明显。
1: 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呢？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4: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3: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5: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3: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6: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3: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智驾，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3: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磊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4: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

0: 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啊，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推出了利好政策，那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有效带动了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3: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2: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0: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主，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0: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4: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金志文带给您的《远走高飞》，曲风轻快洒脱，唱出了挣脱刻板生活的勇气，抛开了琐碎牵绊，怀揣热忱奔赴山海，用一场随性的远行挣脱平庸日常，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向前的行走，有人潇洒出发奔赴山海，有人孤身穿越风雨，有人携手并肩一路相伴。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人生这趟漫漫旅途的万千风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出走地平线》，抛开都市的桎梏，以一场幻想式的探险奔赴地平线，放下世俗杂念，随心所欲，迈步闯荡，用一往无前的行走姿态，追寻心底藏了许久的浪漫与向往。周杰伦带给您的《说走就走》，随性松弛的田园曲风，卸下所有顾虑和纠结，不必筹划，不必犹豫，即刻动身漫游天地，把自由装进行囊，活出想出发就出发的潇洒底气。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左岩带给您的《带我走遍万水千山》，温柔的旋律诉说相伴远行的期许，愿牵着同行之人踏遍山河万景，跨过山川湖海，在一路行走当中收集沿途的温柔，把所有风景都化作彼此共同的回忆。李荣浩带给您的行走的力量，以沉稳的旋律诠释向内行走的意义，独处前行，审视内心，在孤身跋涉的路上沉淀自我，一步一步找寻内心的答案，练就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

谭维维带给您的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孤身伴着月色缓步前行，把心事藏于步履之间，独自消化执念与思念，在静谧独行里与过往和解，与漫漫人生路守住心底那份绵长的柔软。徐佳莹带给您的行走的鱼，以行走的鱼比喻不愿循规蹈矩的灵魂，挣脱既定轨迹，独自奔赴山海，哪怕一路孤单也倔强迈步向前，坚守本心，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

0: 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带给您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温柔治愈的歌声，讲述一路漂泊寻觅羁绊的旅程，走遍世间每个角落，纵使前路迷茫，因有人守候相伴，漫漫行路便也再无惧孤单漂泊。

张韶涵的演唱《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以淋雨比喻人生的挫折，纵使前路非议不断，坎坷丛生，依旧昂首阔步，勇敢向前，把磨难当成成长的洗礼，心怀梦想，带着倔强，一路坚定向前。

卢冠廷带给您的《陪着我走》。岁月绵长，长路漫漫，庆幸有人一路温柔相守，晨昏四季不离不弃，任凭时光流转，初心始终依旧。往后岁岁年年，愿这份陪伴一路陪着我缓缓前行。

苏打绿带给您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温暖治愈的旋律，铭记并肩走过的风雨坎坷，低谷时彼此支撑，困顿中互相慰藉。漫漫人生路，有幸结伴同行，便是行走途中最珍贵的幸运。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杨宗纬《这一路走来》，娓娓道来半生奔波的历程，一路走来历经委屈、疲惫与波折，回望来路万般不易，所幸初心未曾动摇，一步步坚持行走，终在跋涉中完成自我沉淀与成长。

苏慧伦带给您的《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曲风温柔轻快，褪去焦虑与浮躁，带着松弛的心态和身边人结伴轻松迈步，心怀暖意，看淡得失，开开心心奔赴往后每一天的人生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俗世纷扰，步履匆匆，我们总在奔波中遗失松弛与本心。山野藏温柔，旷野容万物。那些带着烟火与诗意的野，从来不是恣意张扬，而是归于自我的从容。今天让我们奔赴一场山野之约，在舒缓的歌声里拥抱自然，守住纯粹，自在生长。

苏运莹、崔十八带给您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两个人的合唱清澈治愈，山野意象温柔绵长，歌声抚慰都市的焦虑，唤醒人们心底对自由旷野的向往，鼓励人们挣脱束缚，随心奔赴山海。演唱的《南方秋野》《北方春茶》，温柔的民谣曲风，干净治愈，以南方秋野、北方春茶的南北意象勾勒辽阔山野意境，藏着对远方的期许与追梦路上温柔纯粹的自由本心。

谭咏麟带给您的山野闲情，港式经典旋律舒缓悠扬，褪去俗世奔波劳碌，沉醉山野清风闲云当中，看淡功名利禄，沉浸式享受归隐山野自在安然的松弛意境。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田震作词并演唱的《野花》，经典摇滚曲风刚柔并济，以山野野花自喻，不有温室，不惧风雨，在孤然绽放中坚守自我，唱出洒脱倔强、恣意生长的野性本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温柔婉转的旋律勾勒山野生机，野百合静默生长也能迎来盛放的花期，告诉平凡的我们不必自卑，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春日和芬芳。好妹妹带给您的《云野》，民谣曲风温柔治愈，云朵飘荡，旷野辽阔，歌声勾勒出自由天地，卸下生活的负担，奔赴云野之间，寻一份内心的安宁与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奔赴山野，拥抱自然，守住纯粹，自在生长。

严玲演唱的《你奔向春野》，曲风空灵悠扬，温柔又充满力量。这首歌以春野山海为意象，告别桎梏，奔赴新生，于漫长的孤寂旅途当中勇敢破局，诠释出了山野自由向阳生长的纯粹本心。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善宇的演唱，去吹旷野的风，曲风清爽，节奏轻快治愈，以旷野的清风为温柔的载体，挣脱世俗枷锁与内心的内耗，奔赴山野与自由，在追风逐光中解锁松弛坦荡的人生姿态。我们

地标创作并演唱的《秋野》，质朴治愈的民谣曲风描摹了秋日山野的辽阔静谧，旋律温柔绵长，借秋野风物慰藉人心，在自然清宁当中沉淀自我，守住内心纯粹的山野本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艾玛和苏 Kiki 带来的《篝火向旷野》，曲风清新温柔又充满力量，以篝火旷野为浪漫的意象，微光奔赴辽阔山野，挣脱迷茫与困顿，带着热忱与温柔奔赴自由坦荡的人生前路。

强子带给您的乡野晚风，曲调温柔质朴，将乡野晚风暮色烟火在恬淡的山野光景里安放情绪，治愈疲惫，尽显归于自然的松弛与安然。齐秦带给您的野马，一首经典老歌，洒脱自由，用野马比喻本心，不羁的旋律藏着挣脱束缚的野性，不畏前路漂泊，恣意奔赴山海，唱出了永不被世俗驯服的坦荡与倔强。

邓泽明带给您的田野，曲风清新治愈，勾勒出无垠山野的生机光景，旋律干净澄澈，借自然的烟火治愈焦虑，诠释了扎根大地自在生长的温柔山野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野渡乐队带给您的野花。

独立民谣摇滚曲风温柔有力量，以山野的野花为比喻，诉说穿越灰暗时光的成长，纵使历经风雨依然倔强向阳，坚守自我，野蛮生长。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萧萧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胆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胆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词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应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以诚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伟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喜欢你》。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3: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